0: 方對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經濟壓力，就意味可能無需再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宣布對伊朗採取經濟戰和經濟孤立行動，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國家都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後果。秘魯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魯南部阿阿富喬省發生 7.2 級地震，首都利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報告。研究所說，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1點，震央位於阿阿富喬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 6.7 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案件，52歲大狗主人涉嫌沒有妥善管控大型狗隻。案件昨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押後至10月底再提訊，被告獲准保釋。涉事的大狗正在漁護處核下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處方表示它目前不會被人道處理。元朗蝦尾新村一名年約兩歲女嬰手部懷疑被熱水燙傷，涉案女佣被暫控一項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罪，案件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在星期三下午，一名女嬰懷疑曾經遭不恰當對待，警方拘捕一名30歲外籍女佣，案件交由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警方說女嬰送往屯門醫院治理，正留院觀察。美國財長貝森特警告美國將對伊朗實施史無前例的經濟孤立措施，他將在下星期一舉行新聞發布會，具體展述行動內容。貝森特當地星期四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說美國要推翻伊朗政權，又說所有美國盟友要選擇與美國站在一起，或者與美國為敵。貝森特說如果美方對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經濟壓力，就意味可能無需再對伊朗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宣布對伊朗採取經濟戰和經濟孤立行動，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國家都將面臨巨大的經濟後果。秘魯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魯南部

0: 富橋省發生 7.2 級地震，首都利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報告。研究所說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一點，震央位於阿阿富橋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 6.7 级，震源深度10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2,759点，跌7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1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8.67美元，卖出4,519.2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6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大家好，我虽然姓高，但唔系高人喎，我仲争半寸丝扣五只衫，叫我Philip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有朋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是问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不同的人种和言语呢？
4: 上帝做人，根据创世纪他是做亚当夏娃，即是一种的人。人呢开始的时候在地上面一路的繁衍，是一种的语言而已，亦都是他们住在一个区域里面呢，没什么大分别的，肤色都没什么分别。究竟几时开始是人呢那个肤色啊语言是不同呢？其实圣经在这个创世纪的11章呢就记载了。原本呢神呢是创造人呢，他都是给人一个的命令啊，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分散到各地去呢去管理这个世界。但去到呢人呢他是因为自我为中心，那他就偏行己路了，不听神讲啊，特别呢他们聚在一起呢就犯罪啊作恶，以致呢特别呢在创世纪呢是讲到呢有一个洪水啊毁灭这个大地。这个洪水毁灭大地之后呢就呢得返罗亚一家八口，咁呢佢呢同埋佢太太仲有3个儿子3个媳妇，一共8个人。呢8个人呢佢哋呢就喺呢个地上面呢继续嘅繁衍落去啦。去到创世纪讲到第11章嘅时候呢，这个

源啊，嗰种嘅罪根啊，一直流到佢哋呢一子孙嘅里边，以致佢哋咧仍然咧喺度犯罪作恶啊，远离神啊，慢慢咧佢哋又开始咧唔记得咗神啦。喺去到创世纪十一章嗰阵时，天下人嘅口音都系一样嘅，讲嘅说话啊，佢哋咧就谂咗个方法，可以咧就去凝聚大家，并且咧去建立一个咧塔啊，好高嘅建筑物喺嗰度嚟到咧，成为一个集中一个中心点。佢哋好希望咧，大家咧走埋一齐嘅时候咧，更加咧能够咧可以一齐嘅欢喜快乐啊！咁咧令到个社会环境啊更加嘅繁荣啊！咁啲人咧好中意聚埋一齐，特别好似而家喺城市里边，咁佢哋唔想分散，就起呢个塔。咁咧当时上帝咧就睇到咁嘅情况咧，见到佢哋啲人咧咁唔听神嘅说话，睇到佢哋会继续嘅犯罪作恶，就用咗一种嘅方法要佢哋分散。耶和华咧，神咧当时咧就派使者落到去当中咧，就扰乱佢哋嘅口音，就将人嘅语言咧，突然间咧，佢哋所讲嘅说话全部都大部分咧，佢哋一组组嘅人咧，就可能有几个讲呢种嘅说话，嗰几个人咧又讲呢种嘅说话，咁佢将人所讲嘅说话咧变乱咗，以致咧佢哋咧唔能够咧用同一个语言。佢系因为耶和华在哪里咧变乱天下人嘅言语，使众人咧分散在全地上。嗰阵时嗰个城咧，佢哋都俾佢名叫做巴别，就系变乱嘅意思。当时咧嗰个情况就系咁样。咁神咧系亦都系喺呢个过程嘅里边咧，即系当人类去到呢一点嘅时候，佢将人咧系要佢哋分开语言同埋呢个种族啦，因为佢哋一路根据嘅语言咧，因为民族咧好重要就系个语言啦。你相同讲嘅说话咧，啲人就会聚埋一齐。大家言语不通嘅时候，就好难一齐合作噶。结果佢哋个巴别塔架起唔成啦，系嘛？嗰、那个工头叫嗰班人做嘢，咁呢班人又唔识同另外一班人合作，因为配合唔到啊。结果就大家分散啦。分散咗之后咧，佢哋就移居到唔同嘅地方。咁移居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咁人咧就因为咧嗰、那个肤色咧就会转变嘅，因为喺唔同嘅环境里边咧都会咧受嗰个环境影响。原来神创造人嘅时候咧，喺人嘅身上咧，今日嘅科学家多人研究就知道啦，系有一个嘅因子咧，就系咧 mutation， 佢哋能够咧去突变嘅呢、这个咧基因咧，咁佢点解佢可以突变咧？系因为佢呢个系神咧创造，系可以让人咧去喺适应喺唔同嘅环境，咁以致佢哋能够咧可以应付到个环境嘅改变。这个、呢个咧就唔系话咧系一个所谓进化。而系咧，佢一个突变咧，系为要咧人咧可以有一个嘅微嘅调教咧，使到佢能够对嗰个环境可以适应落嚟。举例啦，我哋去到喺中国里边，你去到北面咧比较冻啲嘅，阳光都少啲嘅。你睇下咧，北方人咧皮肤都白啲嘅，咁咧上海人就白啲嘅，我见到系嘛。咁如果你向南方去睇咧，一路去到我哋中国比较南面啲啊，我哋就香港嘅南面啲啦。咁香港人咧，你特别睇到咧，嗰啲人咧个肤色咧都系比较点啊，棕色啲。咁我哋都系叫黄种人。但系实质咧，如果你去睇嘅时候咧，喺唔同地区住嘅人咧都有唔同嘅颜色。你过到一路南下嘅时候咧，你去到越南啊、泰国啊、印度啊嗰边嗰啲人咧，你睇到嗰啲人嗰啲肤色咧就更加比较系，或者系你睇到咧系棕色嘅颜色。咁我哋咧就会系比较咧冇咁即系黑啲啊，嗰啲人我哋叫。嗰、那个问题就系咩呢？原来喺我哋人嗰个皮肤里面咧，系有啲嘅因子咧，佢系可以调教嘅。咁你主要就系话有啲嘅皮纹咧，佢系如果你系晒太阳多嘅时候咧，佢就会变黑啲嘅。咁咧如果冇乜太阳晒，佢就白啲嘅。你睇到咧，我哋讲啊，非洲里面啲黑人咧就比较黑啲嘅，因为佢哋长期系暴晒，以致咧佢哋个身体嗰个 mutation 咧就将佢个肤色啊自然变黑。黑人咧就唔系好怕晒嘅，因为佢身体咧。渐渐咧就系适应，咁以致咧佢嗰个黑色嘅皮肤咧，佢系可以咧抵抗嗰啲阳光嗰、那个紫外光啊，比较系强过我哋啲比较颜色系浅啲嘅人。因为当人嘅身体嘅环境里边嘅转变，咁我哋嘅肤色亦都转变，嗰、那个饮食习惯嗰个环境转变，我哋连头发啊都会改变嘅。咁你睇到喺比较近北嘅人咧，嗰啲头发咧就比较浅色啲嘅系嘛，冇啦呢个南面嗰啲系比较黑啲嘅。咁呢个呢好明显㗎，
咁有啲人话啊，喺非洲里边啲人咧晒到头发都乱噶，系喺个

环境啊，令佢形成咗个身体咧，嗰个 mutation 咧就去适应嗰个环境啫。其实嗰个身体嘅皮肤咧就话佢多啲嘅嗰啲嘅色素，咁以致咧你睇落去咧就系黑啲。喺人嘅里边咧，嗰个血液咧就最容易去分啦。其实人嗰个血液里边咧就唔会因为黑人嘅血咧就唔可以输俾白人嘅。咁我哋最主要就系话睇佢嗰个血型嘅啫。其实黑人咧同我哋一般我哋黄种人啊、白种人啊，嗰个血型嗰个类别都系一样嘅。黑人亦都系有 O 型啊、A 型啊、有 B 型啊。咁我哋咧一样可以将个血液咧系可以嚟到互相嘅输血啊。呢个咧就系我哋睇到原来咧我哋嗰个环境虽然可以影响我哋嘅肤色、头发啊，我哋嗰个其他嗰个外形都会影响嘅。但系我哋实质咧，我哋人咧系由同一个宗族嚟嘅。咁因为佢当佢再研究嘅时候咧，人类嗰个祖先咧系出于咧嗰个地中海，咁亦都系喺圣经嗰个原本记载伊甸嗰个地方嚟嘅，就喺嗰个世界嘅中间点，喺嗰度嚟到分开。咁咧你睇嘅时候咧，即系亦都系咧，佢当时如果你睇嗰个三大族群啦吓，由呢个挪亚所生佢嘅儿子。呢一度咧就系圣经咧，亦都系讲到挪亚咧生咗咧呢个闪、含、雅弗，佢哋咧呢三个仔咧系有唔同嘅族群嘅。咁好明显咧，我哋咧去再分析嘅时候，我哋中国人咧系属于闪族，咁咧就系同以色列人都系。咁我哋咧就比较系接近啲嘅。咁你睇到嗰个分散咧，就喺嗰个历史啊，喺人类学嘅研究里边咧，其实同圣经都好吻合。这个人类的分别呢，其实开始的时候是从一个宗族开始，亚当夏娃。但是后来的演变呢，就是因为人呢那个犯罪啦，亦都是啊，咁呢以致神呢要他们有不同的意愿啦，咁呢他们分散到各地去。实在来讲，如果是神呢，因为他要人呢去管理大地呢，亦都是预先呢给了人呢有一个特别的基因。我们去到哪一个地方呢，我们会受到个环境影响呢，就会有一个些微的转变的。但我哋人嗰个外貌特别咧，即系话你讲系四肢啊、眼耳口鼻啊、内脏啊、血液啊，呢个系唔会改变嘅。其实人咧嗰、那个而家分开种族咧，亦都系因为咧我哋人咧系有唔同嘅语言啊，或者我哋有唔同嘅肤色啊，我哋就自然咧就会去分开。咁呢个都系从圣经咧系按住神嘅心意咧，要人去管理大地，人咧系为要去完成咧系神俾我哋嘅托付。咁如果我哋人咧忠于神嘅托付咧，我哋就合乎神嘅心意，能够活得系更加嘅精彩。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5: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5: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是你的爱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这么快就讲完课，那剩下来的时间

0: 难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咧，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姐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金色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种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次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现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给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任何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说，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对于韩国总统李在明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缩减军演表示敬意，金宇正说，表里不一的言行暴露出韩方焦虑不安的矛盾心理，又说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已经不再免费，韩国应该认清自身从属地位，谋求生存之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莫斯科对美国决定减少参与和韩国的军事演习表示欢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435 点，跌781点，港金报 42,170 元，升1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4.89 美元，卖出 4,516.2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你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赐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话给他们听，让我分享神向我讲了些什么说话。
6: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日的信息的主题是属灵的分辨力，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课。我们会探讨圣徒是怎样透过圣灵得着分辨的能力，请你留心收听。
5: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保罗一直提及智慧，他提及智慧的愚昧和人的智慧是不足的。然后他在二章六节开始的时候用言义这个字眼，意思是说以下所讲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起，保罗提及属灵的分辨力。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至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和话：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在雅典同哲学家辩论智慧的问题，但是他失败了。于是保罗说，在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不是要贬低智慧，但是属世的智慧并不是唯一的智慧。保罗所讲的智慧是另外一种智慧，拥有圣灵的人才可以得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到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神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比如在某些情况当中，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就需要求主给我们分辨能力。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和智慧，能够分析和判断这件事，以致我们知道神在当中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有什么的想法，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真智慧。在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到去衡量，因为神不单单看到外表，他亦都看到里面的。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分辨就作出决定，我们就将事情搞乱了。神的子民作抉择的时候不应该太仓促。保罗说，神已经将世界的智慧看为愚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做抉择的原则是同不信的人完全不同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我们都讲智慧，我们亦有权利和能力从神的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的完全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是和世界的系统当中所讲的智慧相反的，但是我们仍要生活在世界的系统当中，
直至主宰。

再翻嚟，将我哋接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的。在那些日子，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用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话是启示的结果，除非是出于启示，否则这些隐藏的智慧是人不能够知道的。正如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够理解十字架的道理。试想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不理解十字架？耶稣在二千年前出生在伯利恒，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亦是一位木匠。后来他成为一位游行的传道人，他发起了一个革命，最后和两个囚犯在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耶稣的身体消失了。在二千年之后的今日，这个故事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相信一位没见过的人，然后说自己是得救的，将来会去到天堂，说耶稣复活了，圣经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怎样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切呢？因为不信的人都说圣经是有谬误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信的人不能够理解圣经，因为圣经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圣经是为神的子民而写的。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圣经里面的信息和不信的人分享。那个隐藏了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编造这样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的计划是关于神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很多人不相信福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整个十字架的概念都是神的智慧。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亦不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中一件隐藏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的出现。我们现在都是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这个概念，但是当时的人却是看不清楚。神将大部分的事情都隐藏起来。要认识神的心意，唯一方法就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神给我们祂的智慧、理解能力和属灵的分辨力。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能力，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和理解的。不信的人都只是运用人的理解力，所以他们不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话，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的。跟住第九节，如经上所记，
神为

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再跳到去第十三节，经文第十三节这样记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后我们再跳回去读第九节，保罗说这些的事是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一节经文其实不是形容天堂的。保罗的意思是说，神已经给我们亮光、智慧和属灵的分辨力，以致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个是以前的人从未曾想到的。所以单单读福音书是不足够的，因为耶稣仍然是生在律法之下。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作为，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身份和产业，以及基督徒怎样生活，才有很清楚的描述。神给保罗有属灵的亮光和智慧，将神的启示解释给我们听。这些启示出来的奥秘包括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产业，以及我们怎样过德性的生活，不再活在律法之下。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活在律法之下，亦都是死在律法之下的。但是十字架却使我们可以活在恩典的时代。福音书亦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认识耶稣，同埋佢点样回应一啲处境，而保罗书信却系帮助我哋应用耶稣嘅原则。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以前不要人明白这些属神的奥秘，因为人有限的智慧和理解能力是不能够明白的。人类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计划，因为神将他的部分计划都隐藏起来。所以如果神不将奥秘启示出来，人是没办法从另一个途径得到的。比如旧约的先知亦只是知道一部分，神只是要给摩西一部分的启示，这些启示一直在这里传流累积下去，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神一步一步将启示显明出来，到了保罗书信的年代，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以前的圣经作者得到神的启示，但是自己却是不是太过明白，因为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说，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启示的意思是向我显明，让我睇见和明白。第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是透过圣灵将奥秘启示出来，

0: 人生抉择过程当中，我哋需要分辨力，先能够清楚事态嘅真相。所以我哋需要神嘅启示，圣经系唯一记载咗神嘅启示嘅书。嗰啲写圣经嘅人都系俾神嘅灵所感动，将神嘅说话启示出嚟。同样，神嘅灵亦光照我哋，我哋先至能够明白真理。一个被圣灵充满嘅信徒系愿意等候神，寻求神嘅指引嘅。这个亦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分辨的灵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判别事物的。在第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的灵完全的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意欲。同样，经文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非圣灵愿意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否则我们是不会明白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有属灵的分辨力。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之中，常常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这样圣灵是不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我们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的心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没有谬误的智慧。当我们行在圣灵之中，他就会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
1: 今日的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信徒活在肉体和犯罪的光景里面，他就会失去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一定要信服神，才可以明白他的心意。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之为奖励发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很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讲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两成地积比率，使用期限十年，期望增加重建诱因。何佩玲说，额外两成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时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是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经审讯之后定在今朝十点宣布裁决。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今朝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警员在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司法机构安排正庭和延伸庭给旁听之用，提供合共553个公众席和71个记者席，有市民在大楼外排队等候。案中四个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仁、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今年一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个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仁和周幸彤否认控罪受审。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的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包括癌症诊断、身体微生态、传染病等方面都是强项。另外，本港大学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化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对于政府如何协助大学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卢毓明接受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的时候说，知识产权是最重要，香港需要更努力教导新一代科学家和学生如何保护知识产权，中大亦都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事宜。他又说，本港在2019年推行原授专利制度，如果将来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气象厅说，当地朝早九点左右，冲绳本岛近海发生 4.2 级地震，最大震感是震度3，震源深度40公里。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

0: 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是跟郑敬基谈话。郑敬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一般的听众呢，他们认识你的，你可以提一些你拍过的劇集啊，或者你出过唱片，你略略讲讲，等一些人可以认到你究竟是哪个来
6: 的。好啊，最容易认到我的呢，就是我不是郑中基先。因为很多人，我都希望有一天呢，他都会可以上到这个访问。我记得最容易记到我的三大角色或者三大形象呢，第一就是立晒个头向后面，有啲可能比较咧成熟啲嘅听众咧，咁咧就系嗰阵时我风云乐队将啲头发梳上后面啊，黑色长褛啊，因为嗰阵时英雄本色，咁咧就个膊头咧成尺阔嘅，可以摆三杯嗰啲奶茶都得嘅，咁嗰个就风云嗰个形象嘅郑敬基啦。跟住冇几耐咧就拍咗一个叫做卡拉屋企，咁啊里边咧就成日着住件紫色嘅睡袍。咁呢我就叫做王公子或者发髻。咁啊当时呢我成日都有一两样嘢呢讲呢，啲人就记得，如果你係可能睇过我啊嘅话呢，嗰度呢就是一个处境喜劇。咁啊我叫阿卢婉欣同我媽肥媽肥媽，咁啊成日都问佢攞钱嘅。咁同埋呢成日食嗰啲叫做好，其实嗰阵时有啲叫百力滋，不过我哋又唔准讲广告㗎嘛，咁啊所以叫做牛油棒棒嘅嗰阵时嚟啦。咁啊跟住我諗最呢即係最接近大家可能啊近期有，不过都好耐㗎，都烈火雄心消防员里面嘅司徒拔士雕拔，咁就好多人都记得，即係嗰一幕我呢就对于我啲朋友冇晒朋友啊，老婆走咗佬啊，自己嘅仔又凑唔到啊，觉得好失败咁样呢，所以呢就喺个小学嗰度，即係冇交代我点样死嘅，但係一个篮球一跌跌跌，跟住我就喺下低地下咁样。咁所以三个呢就係啲人会应该记得到我㗎啦。如果你都唔记得到我呢，留意听日啦。
5: 是啊，咁讲开就係、是、譬如话你而家呢就其实喺电台里面做添啦，喺加拿大嘅多伦多电台里面。
6: 是啊。
5: 咁就喺加拿大嘅朋友呢就成日都平日开心机都应该听到你㗎啦。咁我就想系同你讲一讲，系将你到而家为止啊，我就唔会问你岁数嘅。咁到而家为止，我想分几日嚟到讲下你个生命啊嘅历程系点样。咁我讲第一个历程，咁我諗就系你嘅即系你成长嗰、那个过程啦，即系你最初嘅时候，你个屋企大概系点样？系咪一个基督教嘅家庭啊？一话系你今时嗰时唔信啦，一话系盲中中跟住父母信耶稣嘅咧？
6: 咁啊，应该系 C 啦，跟住父母信耶稣。虽然系一个好似虔诚嘅家庭噶啦，都因为点解咧？即系我谂嗰阵时候咧，我谂。好細个呢爹哋妈咪呢佢哋已经喺教会。我一出世我諗我就喺教会㗎喇。我以为我唔喺医院出世嘅，我諗。由細到大呢所有重要嘅节日呢都系去喺教会嘅。咁由于我有一个妈生嘅妹妹喺龙凤胎啦。咁呢所以呢我哋成日都喺，你知道当你有啲咁嘅特殊身份嘅时候呢，教会啲人就觉得你好得意呀，咁你就会成日都喺啲唔同嘅场合里面呢就会出现呀，朗诵呀，最紧要就呢样嘢呢就系、有一个圣诞节呢，就系、是、我记得 够大个啦，即系圣景噶嘛，嗰时就要做耶稣出世降生咁样喺马槽，咁大家都会谂得到，我细个梗系喐嚟喐去嗰阵时唔听话咧，就两三四五岁嗰啲咧就做只羊嘅啫，咁大部分都经过嘅吓，咁即系呢啲就代表住佢哋系一个基督教家庭噶啦，如果唔系佢唔会俾佢做羊嘅，跟住大啲咧，因为我同我妹系孖生啊嘛。但我妹高过我，其实高我到我方蚊先，即系佢高我半个头。咁但系佢觉得，哇，你两个。

0: 咁咧就不过咧就我都会咁样，有时咧就会谂下爹哋妈咪，因为我爹哋妈咪咧就做饮食业嘅，咁咧所以咧就好忙好忙先见到佢哋嘅，咁啊唯一咧成日同佢哋就系星期日啦，同埋教会嗰啲周年年会啦，又或者甚至乎教会嘅大会咧，咁你知啦，大会建堂嗰啲咧，咁啊关细路仔咩事咧？但我谂嗰阵细个就跟埋去咧，都唔识闷噶最初。再大啲去到我諗五六年班，我話咦點解咁多大人嘅開始，反而自己呢就即係一路喺呢啲咁嘅環境長大啦，查經班啦，好熟啦，唱詩啦，報佳音啦，咁我諗都經過曬呢啲，唯一呢就喺呢個階段裏面發覺咗啊，原來呢佢哋即係教會嗰啲，即係譬如尤其是我自己爹哋媽咪啦，可能佢哋會覺得嘩你哋都好熱心侍奉㗎喎，但返屋企又唔係好傾偈，即係好忙嘅，咁啊，而且咧就即係可能我都會留意到，因為我人比較真實啲，好細個都係咁樣嘅，睇啲嘢，我諗我呢樣嘢係我由細到大都幾貫徹嘅，就係成日睇完啲嘢喺個心度就冇乜所謂嘅，即係我又唔會話，哎呀令到我好憤怒，哇乜你咁唔同，淨係覺得佢哋唔同咯，即係喺教會有一個即係做嘢嘅，即係同人交往好熱心嘅，我又唔會懷疑佢係假嘅，但係翻到屋企咧。又唔係咁熱切㗎喇喎，大家就可能冇咗共同目標喎，反而屋企就大家睇下電視啊，咁啊間唔中就去下啲公園，咁啊跟住呢就唔係好多時候就好似教會咁熱鬧嘅，屋企呢就係好每個人有自己嘅空間，即係大部分細個就驚住冇空間嘛，我係細個係好多空間，就吓咁、啊、自己就望下騎樓啦，望落去我住喺六樓，睇下啲人喺度溜冰啦，咁啊，自己睇下電視啦。同我哋咧就每個人有一個，即係當時可能少屬於少少富裕啦。每個屋企咁，我有個大哥，咁啊有一個孖生妹妹啦。咁每個人都有一個工人嘅，爭啲以為自己係文萊王子，但係唔係，咁就係咁咯。嗰陣時就請每個人，中國人嗰啲姐姐咧咁樣。咁我嗰個湊我嗰個咧就叫做容姐，八個月湊我噶啦。所以佢話佢同我嘅關係咧，仲似阿媽同仔嘅關係多過我阿媽同我咯。係啊。
1: 咁你覺得即係好多人就話，哦喺教會裏面長大嘅細蚊仔都係乖啲嘅、嗯，啊受有好多好好嘅教育，同、埋，但係其實你作為一個咁樣嘅細蚊仔，你回想過去啊，你覺得係好啊，抑或唔好咧？即係譬如話，而家有好多人都話會夫妻兩個人都會商量話，究竟應該帶埋個細蚊仔去禮拜堂，係俾佢喺教會嘅生活裏面長大、嗯。你覺得對你嘅人生嘅影響，呢一段嘅日子喺教會嘅生活、嗯，或者你主學啊，嗯、學到好多聖經嘅嘢，係對你嚟講係好啊，抑或唔好啊？
0: 嗯，我諗咧真係。都呢、這個問題都幾好喎，真係呢個問題，我覺得首先如果你係未即係你聽緊收音機啊，上網聽到咧，一定係上網聽到啦。咁咧就一定首先諗，我覺得而家諗翻轉頭咧，無論你係基督徒唔係基督徒咧，做一個好負責嘅責任就係、是、你諗清楚你係咪好想笑小朋友先，因為小朋友係一個另外一個好似你將會長大，佢會經歷人生好多自己嘅抉擇嘅。咁所以基督徒你諗埋係咪生 B B 先？係啦 ，OK。我都覺得應該係帶去教會長大，雖然我經歷咗好多嘅階段，我就覺得一裏面咧就佢的的確確由細到大啲人係對人係好嘅，即係無論嗰樣嘢，即係好似點解啲人生人去童軍咧，點解生人去紀律部隊咧，點解要去學下呢啲嘢咧？其實你唔係明做咩嘅，你做下做下之後咧，就有一套嘅嘢，覺得即係好似啲人打得功夫多，你識得黐手，你定打埋嚟，你都識擋啦。我諗係有嗰種嘅好處，唔好處就係咩呢，即係好似得一好單向嘅，即係因為世界呢就好多嘢發生緊啦。咁我諗我哋如果做細嘅呢，我其實好希望啲家長呢諗返起呢，其實佢哋會明下出面嘅世界其實有好多唔同，淨係教會嘅生活其實仲有其他都唔係衰嘅。不過呢即係好容易就係定咗某種係好同唔好。不過我覺得即係諗返轉頭，我覺得係睇得嘢簡單咗。即係俾我個感覺係，但係咧亦都睇咗啲嘢咧，就係、是、即係因為當你喺教會好耐嗰陣時候咧，我諗教會嘅人要更加大方先得，因為你要大 show， 因為你要大人咧，我哋細個咧，其實你哋以為我哋睇唔到啲嘢咧，全部我哋都喺個心裏邊，雖然唔識講俾你聽，一細路仔咧就一係就好夠直言咧就話，點解你咁樣做嘅？你屋企唔係咁噶咁樣，咁講就哎呀唔係咁講咁嘅，叫你講大話啦，真係咪？但係咧，即係話如果你唔係咁大方嘅話咧。即係俾人，即係個感覺，細路仔就會諗啊，哦，原來都有兩種嘢嘅喎，一個人，尤其是教會嘅，無論你係爸爸媽媽定係執事又好，啲團長。

0: 好，所以咧，你一定系俾我谂起做教导嗰班咧，反而系你个责任就真系谂清楚，你系咪做？即系一你开放啲，一系你咧就话我系啊，我哋都 Facebook 噶，我哋唔识，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我觉得系好，不过咧佢会有好大冲击嘅呢个细路会。
1: 咁样即系譬如你讲开细蚊仔嘅时候，譬如你头先特别提到一样嘢，即系譬如话。大人喺教会一个表现一个样吓，翻到屋企另外一个样，对你嚟讲嗰阵时你得到啲乜嘢嘅信息咧？你系觉得系咪人人都系咁样啊？因为你话头先你唔会愤怒噶嘛，系俾咗即系你睇咗啲乜嘢嘢咧？
0: 睇咗我谂系佢哋即系好。即係好謹慎啊，或者要好講嘢，要好小心咁樣啦。即係好多時候要話，哎呀呢啲咁樣講咧，就邊個唔高興啦？即係都有啲似出面社會嘅其實，即係好似要講即係嗰、那個，即係講嗰個尊卑，唔係講唔應該尊重人、啊。即係有啲人即係做咗咁耐年長，你係應該尊重佢、啊。但係咧變咗有時你變咗唔係冇乜道理可言啊。即係都即係有時咧，其實嚟嚟去去，即係講緊神嘅一啲工作咁好啦，或者。一个做法啦，咁其实咧，真系只有神先知道系好同唔好噶嘛。但当你倾偈嘅时候，其实如果我对我嘅平辈讲嘢，我都话，咦咁样呢个唔系真系唔系咁好喎。咁往往嚟讲咧，你如果咁样同一啲可能做得耐啲嘅，当系职员先算啦，或者系执事咧，佢就会将件事对咗人就唔系对咗事咧，我就觉得呢个都系争少少啦。呢样嘢我就觉得都几多嘅，咁就。同埋咧，即系因为圣经里边教导啊，我哋即系其实都知嘅，即系要好即系爱事系咪恒久忍耐啊？咁最紧要个爸爸妈妈翻屋企有冇恒久忍耐啦、啊？是即系如果冇咧，啊嗰、那个细路仔咧，即系会有好多啲疑问嘅。不过佢唔识点样讲出嚟咧，大咗我谂嗰啲唔系叫愤怒啊，即系突然间会讲。我谂嗰啲愤怒系嚟自点解？你见到好多基督教家庭嗰啲执事啲仔啊，或者牧师啲仔咧 ，end up 咧系咪好似你话佢哋好？激嘅点解都唔同咗反叛咧？其实因为佢积埋好多唔好意思讲嗰啲嘢咧，哇！喺咁多即系两个 system 喺我里边咧，又系话哦系要咁样，但系你唔系咁，我又唔问得，又惊住问咗啊！你喺唔适当嘅时候问，我几多惊你做呢啲嘢嘅时候咧，咁 end up 咧就个细路仔咧一次过就啊爆咗出嚟啦，就系咁啦。
1: 好啦，咁今日讲完咧就系郑敬基嘅细蚊仔嘅时候啦，咁啊，听日开始讲咧，就开始识嘢咯噃，开始见到好多真实嘅嘢咯噃，啊家庭噶啦，啊佢周围噶啦，咁啊如果想知道咧，喺佢嘅童年或者少年期有啲乜嘢嘢咧，就听日听啦。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节目，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0: 三有
1: 三
0: 密码，
1: 三
0: 一
1: 启
0: 动
1: 一
0: 一三有机密码。
1: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有市民朝早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有市民话希望认购20至30手，话银债息率 4.25 厘，较现时银行定存高，加上每半年派一次息，比高息股更稳健。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话，银债的保底息率 4.25 厘，较现在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大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加上可以隨時提前赎回，百分百攞返本金，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预期会有超过30万名合资格人士认购，或者打破之前最高认购纪录。发展局下个月推出额外地积比率先导计划，加快7个旧区私人重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话，私人市场参与重建的力量远大过市建局，有关措施可以视为奖励发展商加快重建步伐。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很多旧楼之前起到好高，如果重建后没有额外的地积比，对发展商来讲不太吸引。先导计划下，发展商可以获得额外两成地积比率，使用期限10年，期望增加重建的诱因。何佩玲话，额外两成地积比率可以有两个用途。其一是发展商在重建地盘的时候使用，但是需要走城规程序评估增加地积比之后会不会影响交通和环境。第二个选项留有弹性，发展商可以将额外的地积比变为现金，举例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原址换地抵消地价，如果投地亦都可以抵消地价。美国财长贝森特警告，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将会下星期一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展述行动内容。贝森特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说美国要推翻伊朗政权，又说所有美国盟友要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同美国为敌。贝森特说，如果美方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意味可能无需要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为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第一次罢工。罢工有大约39000个工会成员参加，令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今日全部停工。报道说，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个钟，生产线停产时间达到120个钟。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个钟头产量大约460架，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会达到5亿5000几架，累计销售额是会损失将会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为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仲未化解。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上午10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4: 温室效应。
5: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4: 温室效应。
6: 其实每样嘢都有界限嘅。今日我嘅界限就系希望可以翻屋企早啲瞓。
7: 咁叫界限咩？
6: 因为我成日
7: 呢个目标，
8: 目标系
6: 啊，系咩？
8: 咪界限？你譬如你话我今日嘅界限系十二点前瞓觉。
6: OK， 我今日界限系十点前要瞓觉。
8: 咁早有冇可能？
6: 因为我四点半要起身。
8: 我唔信你瞓到啦，十点。
9: 我觉得你四点半都未瞓。
6: 唔系，咁如果破咗嘅界限，我咪无界限咯。
8: 唔系啊，其实你。不过你定十点都好嘅，譬如咧你十点咧，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你做唔到嘅。
6: 实请嘅界限系十一点。
8: 唔系，但系你应该系要嘅，因为譬如你平时瞓开系一点啊，你逼自己都十点钟瞓落床啊，我觉得点床点只啊，点两个钟乜都瞓到啊，都早咗一个钟瞓啦。
6: 咁啊，
8: 十二点瞓到啊。
6: 咁系咪又系破戒咧？即系
8: 唔系？但所以咪话其实如果有界限都好啊，即系譬如你喺你自己个再。deadline 之前再早少少定一个界限咧，
6: 唔系，我觉得界限唔系定出嚟嘅，界限又未必系定出嚟嘅，系真系自己顶唔顺，真系今晚一定要十点瞓，因为真系好眼瞓。
8: 咁你都要定噶嘛？
6: 咁咪真系界限。
9: 但系好多人唔系嘅，你谂下，佢定咗个界限，明知道，哎呀，我定嘅原先系十一点嘅，我特登要定十点，但系咧，你定嗰个界限问题，你知道咗之后，你始终十点，哎呀，都仲有一个钟咁。
8: 你唔系顶唔顺，你十点钟你突然间昏迷咗，咁你叫顶唔顺嘛？有啲好似我
6: 真试过，
8: 好似而家我啲老人家咁样咧，
6: 你又同我老斗老，
8: 一过咗凌晨两点唔瞓咧，
6: 哇，
8: 這個、就顶唔顺噶。
6: 你玩嘢，我十一点真系好眼瞓嘅，
8: 系啊，
6: 真系。
8: 你四点钟起身啊嘛，因为你早起身啫。
6: 都唔系啊，都系扮咗。
8: 唔系啊，咁你放假之前你可唔可以夜瞓啊？
6: 可以。
8: 咪系咯，即系唔系话顶唔顺？
6: 但系我可以十点起身啊嘛。
8: 我呢啲老人家顶唔顺啊嘛。咁啊，斌哥又冇咩？
9: 咁其实你
6: 佢好多界限啊，斌哥应该
8: 系咯，
6: 佢都顶唔顺，
8: 好容易踩佢啲地雷咁样，一
9: 格啦，
6: 成咗爆煲。
9: 唔系话地唔地雷嘅，咁做人要有原则噶嘛。
6: 你个原则 set 得上太高。
9: 你唔系
6: 呢条界限上太
9: 高。你做人系咪应该有原则先？你做人要有原则㗎嘛，咁你做人要有原则你先至可以你先可以即係你个生活先至可以正常一啲囉。即係譬如你好似你话瞓觉咁样，你十点钟讲真啦，如果你日日都破咗你嘅界限，你冇办法，你一到嗰个时间你唔逼自己去瞓觉呢，你破得一次，你第二次你会继续
8: 越推越迟㗎。
9: 係啦，越推越迟㗎，你会令到自己十二点一点，甚至我试过呢，我系早上六点钟先瞓觉㗎。瞓两个钟起身咁样。
6: 咁仲有冇第二啲界限你 set 咗嘅？譬如系咯，有冇第二啲？
9: 有啲好普通啦，你譬如即系你识朋友咁样计啦。但系如果嗰个朋友你发觉佢好小事，佢都会呃你嘅。咁我觉得呢个做唔到我朋友咯。
6: 即系朋友上
9: 冇必要，冇必要呃。
6: 好小事啊！
8: 即系唔可以。
6: 即系喂，明明你唔靓仔嗌你靓仔咁。
9: 系啊，真系好乞人憎啊！成日都无啦啦，无啦啦咁样。
6: 唔系，成日都无啦啦，无啦啦话我靓。
9: 咁样话我靓仔，我真系系我顶唔顺噶。
6: 我为咗
9: 即系你咁假，
8: 有冇啲一定系你过咗嗰条线就到你爆炸区啲地雷区，一定爆炸嘅个人，一定嬲嘅。
6: 有嘅，有啲死穴咯，
8: 有系咯，
6: 佢要死穴咯，但系唔系界，
8: 但你都会定咗你个 limit，
9: 嗰个 limit 唔系会定咯，好似我自己咁样，好似我自己咁样，即系我自己乜嘢都冇所谓，但系你一跌讲到我屋企人咧，你一掂到我屋企人咧，我。

0: 最顶唔顺佢成日赞自己，即系讲，即系啲兜个圈，讲到自己好型，即系兜到个圈，讲到自己好靓仔，好型咁样噶。即系咧，但佢
1: 小丸子阿花轮
0: 有有
2: 三顺，
0: 我讲笑笑话俾你听，就
1: 系
0: 有一年咧，即系大家 high school 嘅时候都读过 art 噶啦，即系有一科 art 噶嘛，系有一科系学素描，对住自己块镜画翻自己嘅样咁样。有一次。
3: 佢畫到成個林峰咁嘅畫到
0: 錯曬啊！當年興林峰啊嘛，如果
1: 嗰時興
0: 你諗係邊個最靚仔嗰四位咧？
1: 謝賢
0: 唔係啊，大佬，
1: 你話嗰個年代，
0: 我雖然大過你啫，但係我唔係嗰個年代噶嘛。
3: 胡峰
0: 啊，咁嘛，黎明啊，
3: 張英才，
0: 黎明啊，
1: 我畫咗個黎明當
0: 時，佢畫咗個黎明。个发型咧就系郭富城，
3: 个鼻系刘德华，
0: 真系吓死人啊！我话喂，呢个唔系你嚟噶，点解你画到成个黎明咁样？冇啊，呢个唔系我嚟咯，我画紧自己嘛。哦，
3: 即系你一见到啲自恋嘅人，你就顶唔顺噶。你会唔会同人讲先你个底线？
0: 点样讲先？即系话，
3: 即系话嗱，你唔好再喺度咁扮晒型，你再扮型，我唔同你做 friend 啊！
0: 我唯有唯有
3: 我讲先，
0: 唯有咪反串翻去咯。哇！我朋友咧系一个超级靓仔嚟嘅，佢肤色似古天乐，只眼咧就似黎明，个鼻咧似刘德华，咁咧其实个嘴咧就似刘石明嘅。
3: 我咧做朋友咧嘅底线咧 set 咗咧，但你都要讲出嚟噶嘛。你唔讲出嚟咧，
0: 佢以为真系以为真系自己似咁样啊？
3: 唔系啊，即系你唔系你而家你咁样嚟反讽刺佢，咁
0: 佢听唔到咧，佢以为自己真系好靓仔，到而家都系。
3: 但系你真系要真真实实在在要讲出嚟嘛？做朋友应该要定咯。我自己都会讲噶，即系好似斌哥个差唔多啦。我都唔中意人嚟呃我，我一定同我朋友，即系你话无伤大雅嗰啲啊，话自己少咗條頭髮嘅咁話我冇啊冇啊咁嗰啲無傷大雅梗係冇乜問題啦。但係即係佢直情係譬如我都好頂唔順嘅，譬如有時近時香港咧喺荃灣去到去金鐘等緊嘅時候，明明啱啱先喺荃灣仲聽到 next station is 大窩後，跟住佢話喂去到邊啊？去到旺角啊，等多陣啦。咁明明話 next station 係大窩後，你做咩咁都要講大話先？我又顶唔顺，
1: 顶唔顺啲系咯，讲
3: 我一定
1: 好好，
3: 但系我觉得个同朋友之间嘅界咧，你系要讲出嚟，你唔系话你过咗我嬲你就嬲你噶啦，但系你要讲出嚟，我
1: 系
3: 咯，我话
1: 要讲嘅，
3: 即系你冇喂我做朋友冇乜所谓，但系你唔好讲大话咯，即系有啲好无伤大雅就
1: 咁，但系会唔会有时咧会你佢如果讲咗咧，你好想跨越嗰个界限咧，即系特登去试佢嗰个界，系咪真系
3: 唔会咧咁嗱，话明做朋友嘅，讲明个条界系点嘅，咁你都仲要特登踩过界嘅，咁即系想冇 friend 做嘅博反面嘅啫。
0: 我最怕我
1: 有
0: 界限系迟到咯，
3: 咁佢根本就挑战你嘅底线。
1: 咁啊真系好行憎啊！
0: 喂，即系你哋都怕朋友迟到噶啦。你怕迟到几耐先？你要等
3: 系个 limit 系几多？
0: 系啊，
3: 你如果你等人嘅 limit 系几多？
1: 我等人半个钟内 OK 啦。
3: 嗯，
0: 唉，我一个钟，
3: 一个钟啊，
0: 因为我啲朋友可以迟过多过一个钟。
1: 我觉得
3: 你咁大方嘅人，
0: 我啲朋友
1: 哇好多噶啦，其实半个钟
0: 一个钟已经系我极限
3: 嘅。嗱，如果我系争在系一个人等定几多人等嘅，如果多过一个人等咧？如果多过一个人等咧，咁就个界线多啲嘅。一个人等咧，
1: 一个人等你等几耐啊？
3: 都系半个钟嘅啫，半个钟过咗半个钟就冇可能再等嘅，一定反面噶。
1: 系咯，你冇理由你等半粒钟佢，你就算我到嗰阵时候你先出门口，你一到啦。
3: 就算一个心仪嘅女仔，我都顶唔顺啦。梗系嗰个女仔等我噶嘛，我等佢啊。
0: 你都几聪明噶。
1: 哇，你都。
3: 唔系
1: 咁你使唔使特登迟翻？
3: 其实如果佢半个钟头咧，其实系直情佢唔重视你咯。即系
0: 我
3: 试过
0: 咧等女仔咧，好搞笑。
3: 系女性嘅朋友，就算一个女性朋友，哎呀，你知女士多男士出门口多几多准备？喂，咁你知道我几点嘅啫？咁你过嚟都要
0: 预早个时间等佢
3: 咧。
0: 谂住预迟啲嚟到以后系要等嘅。
3: 系啊，
0: 又或者咧佢你谂住预早啲啦，预迟啲到啦，点知佢早出嚟？即系但系佢咧唔可以等你超过一分钟。咁佢就觉得你好耐
1: 嘅。
3: 系啊。
1: 个都有即係唔知点解呢
0: 即係我嘅界限都几高。
1: 女仔嘅界线都 OK 㗎。男仔係有耐性啲等㗎喎。 你觉唔觉？
3: 嗱，我觉得唔应该咁，我最唔呢、這个过咗我底线，我

0: 唔覺得男人等於女人係添應份？
1: 唔係應份，我話係男人係有耐性啲等，即係如果等人咁解。
2: 我試過咧，我有表姐啦咁樣啦，佢係都好中意遲到嘅，佢家人都好中意遲到嘅，成日都遲半粒鐘咁樣，特登好遲去，
3: 嗯，
2: 睇下佢等唔等我，佢真係唔等我，佢話唔緊要啦，我行住等你啦。咁我行住先啦，你到咗话俾佢听，我话俾佢喺边度啊，你嚟搵我。我真系咁都得嘅，咁都俾佢搵咗份嘅。
3: 所以我话即系等人咧，呢样嘢咧系多自己一个等咧，就真系少啲，多啲咪 O K 咯。多啲人我就唔理佢噶，同埋我觉得系一个唔直情，佢系冇将你摆喺一个重要位置咯。如果超过半个钟头咧，佢完全都唔重视你噶啦，可有可无噶。喂。正常你系人都知道你迟多半个钟，你都肯定系嬲㗎啦。咁你都仲要特登迟多个半个钟嘅。
2: 所以呢后面。
3: 你话如果你系有事一次半次就话唔
1: 错。或者塞车呀乜嘢都系
3: 半
1: 个钟 OK 啦。
3: 一次半次 OK 呀。
2: 密使啲人系咁嘅，你知唔知
3: ?OK。我原谅你，你唔使。
2: 系冇
3: 时间
2: 概念
3: 嘅。
2: 系冇时间概念嘅。
3: 唔系，如果真系出到嚟有时塞车真系可能超过半个钟，我都相信嘅。咁但系你都系一次半次啫。如果你次次都系咁，你根本就唔重视。我呢个人啦，咁如果唔重视我呢个人，咁做朋友都无谓啦。
2: 都啱嘅，大交咯，反面咯，反台
1: 咯。反面咯，你半个钟都唔等我，呢个就我界线。
2: 咁我咪应该要 set 低啲咧，即系三个字咁。
3: 你对女士先肯等一个钟啫，男士肯等一个钟。譬如我哋如果我同阿斌哥约你两点钟嚟录音，我哋三点钟都唔出现，你系咪继续等先？
2: 我等到三点钟走咯。
3: 你系咪会等到三点啊？
2: 都会嘅，
3: 系咪啊？
2: 我等嘅。
3: 是不是等到三点？
1: 下次试下。
3: 嗰一个钟头都唔会 call 我先。
2: 唔会。
3: 真系唔会 call。
2: 我 call 之下啫。点解 Tony 会嚟？呢啲叫 report 啊。
3: 呢啲系督我背脊啊，仲话你默默等待，冇可能。
2: 我真系等嘅，我等到三点都佢打。
3: 但你要打小报告。
2: 打个电话俾朱华姐，安心啲，等佢知道啊。
3: 所以根本就唔系咯，你系对女性只系咁啫。
2: 唔知喎，咁就
3: 我逃避我问题啊。逃避我都系我一个 limit 嚟噶，我最得人喺敷衍我。
2: 我希望
1: 其
2: 实
1: 咧有好多界线咧，你哋 set 咗出嚟咧，会唔会有真系有人好特登咁样去踩嘅咧？即系。或者可能
2: 我咧，我最中意踩爆人啲。
3: 咁咪即系等于嗰啲汪洋大盗一样啫嘛。如果有人特登挑战咁，即系等于挑战社会嘅法律。不过佢就系挑战紧
2: 我。
3: 其实
2: 我都系，我中意挑战法律噶，即系唔系嗰种法律，即系人哋啲底线咧。
3: 你中意挑战人啲底线啦？
2: 即系人哋咧，
3: 即系如果你
2: 有啲人好肥咁样，
3: 你争就系争嗰一线啫嘛。如果你争嗰一线，你就变汪洋大盗噶。
2: 即系有啲女仔咪好肥嘅，有啲朋友好肥嘅，我成日都会。即系我自己都唔瘦啦，但系我又中意挑战。
3: 十磅笑为一百磅。
2: 我就最中意，因为我自己咧就我冇底线啊嘛，呢方面，咁我咪喺度同佢互插咧，咁佢插唔死我咁样。咁玩玩下玩出火咯。
3: 尤其是女士，我话俾听啦，真系唔讲得笑一样
1: 嘢。可以对年龄同身形去
3: 呢
1: 个
3: 唔踩得噶。我试过咧，谂住真系当讲笑，我特登揾一个瘦嘅，
2: 但系咧
3: 佢
2: 系
3: 好瘦嘅女仔嚟嘅。跟住呢譬如喺一个大家搬嘢咁样啦，跟住佢企喺度，跟住我话哇你咁肥你唔好阻住条路啦，又唔知条走廊窄。佢其实佢好笑，我諗住讲笑。跟住佢真係嬲喎。
2: 係咪你嗰啲臭语气唔好啊？
3: 唔係。
2: 我啲语气呢我啲语气好搞笑㗎喎。真係兜下圈。
3: 搞笑啊。
2: 我话喂好逼啊。好逼啊。咩逼啊？我唔系话个位逼啊，我话你好逼啊 ，B I G 逼啊，咁样咯，讲笑啫嘛，
3: 可能就因为烂脚先嬲你，
2: 然后咪话嬲，
3: 你系踩咗第二条街喎，最憎人搞烂脚
1: 啊！
2: 我话你唔好嬲啦，讲笑啫，你唔嬲啊，咁样咯，
3: 系啊，我觉得佢系真系调翻转咯，唔系你话笑佢，
2: 系我烂脚太烂，
3: 烂脚太烂啦。嗱，呢啲咧系我哋自己 set 落嚟咧，系人哋唔好踩我哋啊！
4: 我系 Tony，
5: 系李嘉豪，
6: 我系阿宝啊
7: ，Carlos，
8: 我系麦之华，
9: 我系阿邦啊
10: ，Sunny，
11: 我系 Ava，
12: 系我系 Anne，Cindy，Catherine，
13: 我系 Miss
14: Troy，Karen，
15: 我系 Alex，Wendy
16: 啦
17: ，Jenny，Celia，
18: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轻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19: 我是 Vivian
0: Monica
2: Jason
12: 我是 CC
16: 我是 Alvin
15: 我是 Jason 陈守贤
11: 大卫
4: 我是郭敏
3: 我是 Lambert 陈乐
5: Danny 啦
8: Ivan
1: Kitty
17: 哈文
6: Kentai
7: 我是 Catherin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14: 我是 Alison
5: 我是白凡。温室效应。
6: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说，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用或者鼓吹暴力或者威胁使用暴力，但是行动纲领违法是违反宪法，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个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个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欢迎法庭的裁决。李桂华说，法官的判词清楚显示，被告人在主导意志之下，令支联会一直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对，举办违反国安法的活动。他形容支联会经年累月，年复年向市民播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今日法庭的裁决正是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銀色債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認購，9月4日截止，發行額最高可以達到550億，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個月派一次息，保底息率 4.25 厘。有市民朝早到銀行了解情況，計劃認購。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說，銀債的保底息率較而家一般銀行定期的息率大約2至3厘相對吸引，而且有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相信認購會受到熱烈歡迎。發展局下個月推出額外地積比率先導計劃，加快7個舊區重建。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說，私人市場參與重建的力量遠大過市建局，有關措施可以獎勵發展商增加重建誘因，參與計劃會有額外20%的地積比率，除了可以用於重建項目，亦都可以在北部都會區等地區換地或者投地，抵消地價。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溫偉明認為，政府伸出橄欖枝能夠即時鼓勵重建，實際能力要視乎市場情況。在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方面，今朝多處地區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位於北部灣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在中午12點，那個熱帶風暴集結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約20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5: 再生子说话。
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7: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8: 我是李耀祖，
9: 我是 Russell，
8: 不是电影大亨。
9: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8: 阿狗。
9: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8: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9: OK。
8: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9: 最佳电影啊？
8: 最佳
9: 奥斯卡嘅最佳
8: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9: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8: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9: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8: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噶啦。
9: OK，
8: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9: 嗯，
8: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9: 咁你中意啲咩啊？
8: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9: 即系。
8: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9: Matt Damon，
8: Matt Damon 攞最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9: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8: 系咩？
9: 系
8: 唔系？我自己觉得
9: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8: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9: 冇，佢之前有
8: 加出啫嘛。
9: 汤都系啊，
8: 特汤系啊，
9: 咁咪咯。
8: 但系呢出好
9: 中意汤好多，唔系我特汤我都会中意。
8: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9: 特汤我都会。
8: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是咪啊？八零
9: 嗰时啦，八零
8: 八几年代，
9: 八几年
8: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9: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8: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9: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8: 个 trailer 嚟讲先，
9: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8: 系
9: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8: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9: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8: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9: 吓，
8: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9: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8: 哦，嗰啲
9: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嗰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8: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9: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8: 搞错啊！
9: 好搞嘅，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8: true story，
9: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8: 系啊。
9: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8: 其實呢啲
9: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8: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9: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8: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㗎，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0: 我
1: 我唔明嘅时候翻墙礼嘅时候，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句。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一早睇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极 intense。
0: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屘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0: 咁，
1: 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屘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on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系啊，
0: 哇，同套戏完全差唔多一模。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明，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

0: 好睇嘅一樣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
0: 系
1: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1: 因为嗰几个人都
0: 唔讲得出嚟啦。
1: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0: 搞笑噶嘛，同埋
1: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0: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咯呢样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0: www.childish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评估是否需要在下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那个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超然若揭，必须要予以严惩。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紧的船只起火，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个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说，当地朝早九点几，有人报警说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在现场确认一个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个人员受伤送院。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08.5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

0: 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里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你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赐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话给他们听，让我分享神向我讲了什么说话。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日的信息的主题是属灵的分辨力，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课。我们会探讨圣徒是怎样透过圣灵得着分辨的能力，请你留心收听。
3: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保罗一直提及智慧，他提及智慧的愚昧和人的智慧是不足的。然后他在二章六节开始的时候用言义这个字眼，意思是说以下所讲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起，保罗提及属灵的分辨力。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至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在雅典和哲学家辩论智慧的问题，但是他失败了。于是保罗说在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不是要贬低智慧，但是属世的智慧并不是唯一的智慧。保罗所讲的智慧是另外一种智慧，拥有圣灵的人才可以得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事物，看到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神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比如在某些情况当中，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就需要求主给我们分辨能力。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和智慧，能够分析和判断这件事，以致我们知道神在当中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有什么的想法，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真智慧。在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去衡量，因为神不单单看到外表，他亦都看到里面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分辨就作出决定，我们就将事情搞乱了。神的子民作抉择的时候不应该太仓促。保罗说神已经将世界的智慧看为愚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做抉择的原则是同不信的人完全不同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我们都讲智慧，我们亦有权利和能力从神的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的完全

人，佢哋系乜嘢人？佢哋系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是和世界的系统当中所讲的智慧相反的，但是我们仍要生活在世界的系统当中，直至主再回来将我们接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的。在那些日子，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用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话是启示的结果，除非是出于启示，否则这些隐藏的智慧是人不能够知道的。正如第七节话，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够理解十字架的道理，试想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不理解十字架。耶稣在二千年前出生在伯利恒，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亦是一位木匠，后来他成为一位游行的传道人，他发起了一个革命，最后和两个囚犯在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耶稣的身体消失了，在二千年之后的今日，这个故事似乎再没什么意义了。我们相信一位没有见过的人，然后说自己是得救的，将来会去到天堂，说耶稣复活了，圣经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怎样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切呢？因为不信的人都说圣经是有谬误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信的人不能够理解圣经，因为圣经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圣经是为神的子民而写的。但是我们可以应用圣经里面的信息和不信的人分享，那个隐藏了的奥秘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全人类的盼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编造这样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的计划是关于神独生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的。我们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实，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好多人不相信福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整个十字架的概念都是神的智慧。同耶稣同时代的犹太人亦不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其中一件隐藏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的出现。我们现在都是活在这个时代当中，虽然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这个概念，但是当时的人却是看不清楚。神将大部分的事情都隐藏起来，要认识神的心意，唯一方法就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神给我们祂的智慧、理解能力和属灵的分辨力。
如果神唔俾我哋呢啲能力，

我哋系唔能够明白同埋理解嘅。唔信嘅人都只系运用人嘅理解力，所以佢哋唔相信。保罗喺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话：，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嘅人系唔能够明白嘅。跟住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再跳到去第十三节，经文第十三节这样记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后我们再跳回去读第九节，保罗说这些的事是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一节经文其实不是形容天堂的。保罗的意思是说，神已经给我们亮光、智慧和属灵的分辨力，以致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个是以前的人从未曾想到的。所以单单读福音书是不足够的，因为耶稣仍然是生在律法之下。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和基督的关系，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作为，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身份和产业，以及基督徒怎样生活，才有很清楚的描述。神给保罗有属灵的亮光和智慧，将神的启示解释给我们听。这些启示出来的奥秘包括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产业，以及我们怎样过德性的生活，不再活在律法之下。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活在律法之下，亦都是死在律法之下的。但是十字架却使我们可以活在恩典的时代。福音书亦好重要，因为它让我们认识耶稣，同埋它怎样回应一些处境。而保罗书信却是帮助我们应用耶稣的原则。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以前不要人明白这些属神的奥秘，因为人有限的智慧和理解能力是不能够明白的。人类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计划，因为神将他的部分计划都隐藏起来。所以如果神不将奥秘启示出来，人是没办法从另一个途径得到的。比如旧约的先知亦只是知道一部分，神只是要给摩西一部分的启示，这些启示一直在度传流累积下去，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神一步一步将启示显明出来，到了保罗书信的年代，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以前的圣经作者得到神的启示，但是自己却是不是太过明白，因为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

0: 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启示的意思是向我显明，让我睇见同埋明白。第九节话，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是透过圣灵将奥秘启示出来。在人生抉择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分辨力，先能够清楚事态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圣经是唯一记载了神的启示的书。那些写圣经的人都是被神的灵所感动，将神的说话启示出来。同样，神的灵亦光照我们，我们先至能够明白真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是愿意等候神，寻求神的指引的。这个亦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分辨的灵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判别事物的。在第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的灵完全的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意欲。同样，经文话，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非圣灵愿意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否则我们是不会明白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有属灵的分辨力。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之中，常常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这样圣灵是不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我们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的心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没有谬误的智慧。当我们行在圣灵之中，他就会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
1: 今日的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信徒活在肉体和犯罪的光景里面，他就会失去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一定要信服神，才可以明白他的心意。

0: 无论路途有几
1: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0: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1: 我
0: 哋
1: 都好乐
0: 意
1: 成
0: 为
1: 你嘅
0: 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与同
1: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评估是否需要在下星期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话，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那个热带风暴听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星期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朝早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至于另一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在案件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在下星期

0: 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纳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纳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纳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坚持对中央政府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厌恶、憎恨等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他的阴谋超然若揭，必须要予以严惩。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紧的船只起火，目前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个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的消息说，当地朝早九点几，有人报警说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在现场确认一个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个人员受伤送院。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 20.4 度、东经 108.5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五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咁咧，其實喺上世紀咧，進入2000年代期間咧，中國嘅經濟改革咧，引發咗好多外國嘅企業高管啦、外僑啦，或者係商業嘅外派人員、工程師、教師，蜂擁咧去到中國嘅一級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同埋深圳。咁其實咧，今日喺錄音室裏邊咧，我就請嚟咗 Louisa 盧平姊妹。佢亦都系咧喺嗰段时间咧，同丈夫咧壮妈咧一齐咧，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同埋工作。欢迎你 ，Louisa。
3: 多谢师母。
2: 嗱，咁不如呢段时间，你首先讲下咧，你哋喺北京嘅生活，因为嗰阵时咧，阿 John 咧，佢嘅工作系非常之顺利嘅，开始嘅时候。你哋咧系过住好理想嘅，我哋话叫做外派人员嘅生活，同我哋分享下呢段时间嘅生活情况系点？
3: 嗯，好啊，好感恩啦，即系2000年嗰阵时候，先生嘅工作咧就转咗去北京，咁其实咧喺北京呢16年，我住咗喺北京16年。啊！真系完全系丰富咗我嘅人生。咁啊，2000年嗰阵时咧，真系中国嘅经济开始开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国家嘅，甚至系都有好多香港人咁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咧就喺北京咧就认识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国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咧点讲啊？系好丰富嘅，但系亦都可以话好单一。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嘅圈子好细，全部都系啲外派人员，啲仔女咧都系喺国际学校读。我哋住嘅地方咧，差唔多大家都系揸车，可能两三分钟已经到啊，都系差唔多同一个区。咁翻教会咧，亦都系得一间教会拣嘅啫，就系 BISF 啦，因为系专系俾外派嗰啲揸住外国 passport 嘅人去嘅，即系 local 人系去唔到嘅。咁生活可以话系好单一，但系亦都好丰富，因为丰富咧系啲人啊，嗰啲又系嚟自唔同国家，佢哋都带住当地嘅文化，就算系广东话或者讲国语，但系亦都系带住唔同嘅文化去，或者新加坡人啊、Malaysia 人啊、澳洲啊，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唔同嘅自己嘅生活文化。我喺佢哋身上，我學咗好多嘢咯，咁我哋間BISF 嘅教會亦都係用係英文教會，但係咧係唔同嘅國家嘅 language 咧係 under 呢一個教會，咁所以有法文啦、日文啦、韓文啦嗰啲團契，咁我哋初去嗰陣時都係英文為主，後期咧就有廣東話、有國語咁樣，咁是好的方面是即是我觉得是生活上啊是令到我们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一个不同的同人不同的文化那些人相处啦。但是亦都可以说有个危机的，就是有时生活是一个不是本身是属于自己的，突然之间打开可能有时会令到都有一种好梦幻嘅感觉嘅。如果系梦幻嘅感觉入边唔识去警醒咧，其实都系一个危险，就系可能会骄傲啦，可能会比较虚浮啊，都会有呢啲机会出现咯。
2: 之后咧，你 husband 咧就换咗工嘅，转咗工。嗱，你讲下点解要转工啦？咁你开始咧就感到好冇安全。

0: 你都可以企翻起身。但系如果我哋睇重外表嘅咧，即系呢个外表其实系随时系有金融风暴，或者一个工作嘅冇咗，或者一个生意嘅失败，系随时可以拎走晒。所以我亦都经历过喺做生意失败，亦都经历过阿 John 搵工搵咗一段时间，即系嗰段时间我先睇到，哇！原来以前我觉得揸得好实嘅嘢，可以一下子冇嘅。嗰阵时我就喺度谂紧，到底我嘅价值喺边度？我嘅安全感喺边度？系咪我嘅安全感同价值喺我嘅先生份工度，喺佢嘅背后嘅光圈度，定系喺我自己嘅内心入边？所以，虽然嗰段时间经历系痛苦噶，因为冇经历过系嘛，喺一个低谷啦。但系我觉得令我系一个机会去重新去认识自己啊！如果我冇呢啲咁嘅经历，我可能都唔认识自己，我都以为啊，我几好啊，丰衣足食啊咁样。但系原来从心灵入边嚟讲，当我哋遇到一啲困难嗰时候，可能呢啲都会冇咗。所以我而家我睇翻，我先生个生意同佢揾工嗰段时间，正正亦都系我去睇翻自己个价值安全，或者我先生都系佢睇到自己个骄傲，因为佢之前嗰份工太顺啦，年年升职，无形都系会有一种骄傲喺入边咁。当佢去到一个低谷嗰阵时候，佢先睇到哇，原来我都系有，我系有限。而嗰个时候，我谂神就出手咯，就系、是、让我哋翻翻去佢嘅度咯。
1: 点解你觉得你先生创业啦，你话喺低谷啦，令到佢更加亲近神？点解咧？系咪因为佢就参加咗神学训练？
0: 其实佢生意失败咗之后，揾工一开始佢都好有信心，因为佢系个 market 入边都有啲明星嘅，咁所以佢都好有信心。点知咧，好多份工已经倾到埋单嗰阵时咧，就唔系请佢嗰个人俾人匿咧，就嗰间公司俾人收购。即系你睇到好多条路系 hold 住咗咁，而我先生先开始睇到，哇！原来我觉得我得，原来唔系噶咁。而嗰个 moment 咧，有一个弟兄咧，佢系读紧神学嘅咁样，咁系一个33个 credit 嘅神学，系三年咁。我唔知系咪神感动佢啦，佢就好想我先生同佢一齐去读咁。但系我先生就话，如果读咧要 take credit 就唔想去，我想旁听咁样。咁嗰一年半我就同佢一齐去旁听。我觉得呢一个神学嘅 course 咧，让我同我先生系重新去认识信仰。而呢个 course 咧，其实佢个对象咧，主要系俾啲 local 人嘅。咁有好多好似Malaysia 浸信会啊、宣道会，有啲牧者系飞翻去中国嚟教佢哋。同我哋同班嗰啲同学咧，佢哋对神个话语嗰种认真啊！佢哋为咗上堂系可以朝头早5点起身，搭4个钟头车，然后去上一日堂，然后搭翻4个钟头车翻翻去。因为好多都唔系住喺北京，可能住喺河北啊、河南咁样，即系好远嘅地方。佢哋嗰种认真，嗰种追求咧，系激励咗我同我先生。喺旁听嘅过程入边，我哋多咗好多嘅沟通啦，认识咗自己，亦都认识咗神个话语系有力量嘅。喺嗰个 moment 就系我同我先生系一个重新嘅信仰开始咯。
1: 如果你哋冇因为生意失败，冇因为啲工作好似揾工作好唔顺利，你估你哋两夫妇会唔会有咁嘅空间去上神学课程呢？
0: 梗系冇啦，因为佢份工好忙嘅，差唔多一个月入边有成3个礼拜都出差嘅，因为佢睇嘅嗰阵时去睇亚太区嘛，亦都有睇过中港台，即系好多地方要出差，你边度有咁多时间啊？系咪？系冇呢一个空间。

0: 假日都冇呢一个安静嘅心，因为你做嘢你亦都有责任。我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嘅，咁我亦都有我自己嘅 daily 生活啊，我哋都好多姊妹啊，即系佢哋都节目丰富噶咁样，所以都系喺一个忙碌嘅生活。所以啊，我而家睇翻就系佢揾唔到工两年，而呢两年就系安静我哋有咁嘅机会去读神学，唔单止救赎咗佢嘅灵魂，重新。因为我先生其实佢大学嗰阵时已经信，但系咧翻到香港嗰阵时就又离开咗，然后嚟到移民加拿大嗰阵时，我系 Pop Moody 众恩堂信主。嗰陣時佢就話：哦，你信啦，我車你去啦，我就唔去啦咁樣。到臨尾嗰陣時，有感動啦，佢又好似翻去，但係一翻到去大陸做嘢咧，又開始專注咗喺工作，好似三嚟三走咁樣，直接到佢嘅低谷嗰陣時，我諗佢就認識到自己。人唔係你想象中咁樣咯，而呢一個 course 咧，我覺得唔單止對佢，亦都對我。我哋夫妻講多咗好多心靈上嘅嘢，以前可能講就係個阿仔啊、屋啊，但係咧，因為接咗呢個，我哋雖然旁聽啫，但係都好多功課噶嘛。我哋唔 take credit， 我哋都要做功課。喺個功課入邊，好多時候。亦都有時間啦，食完飯喺個園區度行嗰陣時，我哋就喺度討論呢啲問題，開始識得去講自己嘅心靈嘅感受。亦都因為咁，佢同阿仔，因為佢有時間嘛，以前好忙啊，成日出差，阿仔其實都唔係好見到佢，但係因為咁樣，佢有時間。正正嗰陣時，阿仔係11、12歲啦，一個建立。父亲嘅喺父亲嘅形象入边去建立男性嗰段时间去空即系有时间咁变咗佢好多时同阿仔去踩单车啊去滑雪啊去即系好多佢哋父子之间嘅联系咯咁佢亦都会将佢嘅做嘢嗰啲道理啊世界大事啊一啲嘅理论去分享俾阿仔因为佢有呢个空间同佢。当然啦经历嗰段时间好多埋怨啊好多担心但係其实好快当我读嗰个 course 嗰段时候我已经知道呢个系神嘅祝福因为佢同阿仔关系好咗，佢同神关系好咗，佢同我嘅关系更加好咗。经济上系有损失，但系喺我哋屋企嘅关系入边系好唔同咯。
1: 但系好似好快呢，新工作又嚟咯，就好似补偿咗之前嘅创业嘅损失。你之前再冇咗好多钱，你话帮我听蚀咗好多钱嘅，系咯。咁似乎一切好顺利。甚至咧，你被调到去台湾，不如讲下呢段时间又点咧？
0: 咁诶，好感恩啦！其实揾到最后放弃噶啦，谂住啊，翻翻嚟加拿大啦，退休啦咁样吓。咁但系因为阿仔嗰阵时读紧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
1: 即系国际学校
0: 系啦 Grade Ten， 咁我哋都想佢完成咗嗰个国际学校嗰个课程咁。咁点知咧就又系神啦，系好奇妙。嗰、那個 headhunter 係9個月前揾過佢，之後再揾翻佢，咁好順利。咁佢呢一個咧就係、是、中港台嘅一個新嘅一個 business， 佢係開國功臣啦咁樣。咁喺呢6年做嘢咧，我覺得佢嘅變化好大。佢冇以前咁緊張，佢識得釋放好多壓力，亦都。用咗主耶稣嘅心态去好似牧养佢下边嗰班同事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做得好开心咯。嗰间公司最后咧系俾另外一间公司收购咗，咁收购嗰阵时，因为佢系中港台嘅一个 GM 啦，咁所以就有翻啲股份分嘅，咁嗰个补偿就系啱啱好 cover 到之前个 loss， 咁我真系嗰阵时我就觉得得嘅系神。攞走都系神，一切都系上帝一切嘅供应。咁后尾阿仔去咗读大学翻翻嚟加拿大读大学嗰阵时，另外一间公司就请咗阿庄。

去台湾。咁其实嗰阵时咧，佢已经想 slow down 佢个工作。咁个台湾做咗两年就正式退休。我觉得神系俾我最好最好嘅时间，就系、是台湾嘅夫妻生活咯。因为我仔唔喺身边去做一读大学，变咗我哋大家嘅注意力都系喺对方啊。有时我哋都会踩下单车啊，行下山啊，食下嘢，即过一啲系好似重新拍拖嘅生活，即系好 sweet 嘅。我觉得呢个系上帝留俾我最好嘅回忆。亦都系一路让我而家成为好似仲有好被爱嘅感觉喺入边，系啊。

0: 本来你哋以为咧会喺台湾退休咯，但系 end up 咧，你哋就翻咗嚟温哥华噶。一年之后，阿 John 咧就系因为病咧，系突然间，真系突然间离开噶。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咁突然，同埋点解你 end up 翻翻嚟温哥华嘅？你喺台湾
1: 嗰阵时咧就系 Covid 啦。咁因為阿 John 已經退咗休咧，我哋就冇咗個居住喺入邊。但係咧，因為我哋嘅加值咧就可以即係三個月就出一次境嘅。咁嗰陣時我哋都好，仲係好享受台灣嘅生活。點知當係一有 Covid 嗰陣時咧，就台灣政府就話你出咗去冇得翻嚟。咁我哋都有諗過大灣區嘅，但係咧用曬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翻嚟咧，系用咗一个礼拜决定，然后用咗一个礼拜 pack 嘢，咁就翻嚟咁。咁而家睇翻就系实系为阿 John prepare 最后嘅日子，要我个仔同佢都系喺佢嘅身边。即系如果我哋喺大湾区嗰阵时，阿仔喺温哥华喺 Covid 佢翻唔到去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成为我阿仔很大的人生遗憾咯。阿庄在温哥华2021年的6月开始知道他有大肠癌末期，那之后时间很短了，由一开始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有 cancer， 隔了一个礼拜告诉他你已经是末期了，之后隔多两个礼拜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三个月，然后到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可能得翻三个 week 咋，所以即系喺一个咁短嘅时间，我哋嘅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系接受唔到，但系神就系要我哋喺呢度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有阿仔同我是陪住佢咯。
0: 对身边嘅人嚟讲咧，呢个系真系好突然嘅。但系其实对你先生嚟讲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嘅人，佢点样睇天堂呢样嘢？
1: 当然啦，当佢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翻三个月至半年嗰阵时，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吓，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12个弟兄姊妹听，我话我要有一个祷告嘅组为阿 John。点知咧，就当啲弟兄姊妹知道呢件事，不停有人参加 ，total 有40几人。因为大家已经是不同的地方住，他们知道他们都装了这个祷告的组为阿庄是禁食祈祷。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心灵上一个支柱。他觉得虽然我和阿仔在温哥华，而且那时候是 Covid， 你知道啦，没有人来往的嘛，不会去你家，我去你家，大家都是孙的嘛，是吧？但是在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他，在灵里面 support 他，很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也都有些弟兄姊妹就找了牧师去探他啦。我觉得有他一开始不接受，隔了一个月之后他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他接受了，他回顾他自己的人生里面，他都犯了很多的错，离开了神又回去，他最后这一段时间他看到他必须要跟神重新认罪。当他在他的信仰里面重新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注入他的心灵，完全改变他的。我觉得我是好像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的老公那样，他是又不接受，变了他非常之接受呢样，佢甚至觉得呢个系一切系最好嘅。佢亦都知道佢去一个最好嘅地方。我先生其实好坚强嘅，佢系潮州人， 内系有大男人主义噶，外表睇落去好好温文。我同佢结咗卅几年婚之后，我冇见过，好少见过佢喊。我谂数埋都唔知有冇两三次。但系嗰段时间佢成日喊，佢喊唔系为佢自己要离开噶喊，佢喊佢系好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佢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佢做咩喊啊？佢话佢觉得主耶稣为咗佢去钉十字架，佢觉得好爱佢，佢就喊。佢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唔系佢嚟嘅咯，真系我睇到圣灵同佢同行，我睇到佢住喺上帝入边，所以佢成日同我讲咧，好似讲到咁啊，成日都同我讲，一开始咧。有 cancer 嗰时，其实佢好惊嘅，佢好惊唔系惊自己点样，当然佢都会惊自己点死啦，系嘛？呢个系人之常情。但我谂佢最惊系唔舍得我，佢知道我情感上好依赖佢，因为我好早就嫁咗俾佢，所以佢成日都好唔放心我嘅。到最后嗰个几月咧，佢同我讲，佢差唔多日日都同我讲。我而家一啲都唔担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咁样同我讲，甚至有时佢又会捉住自己嘅手喺个心口度同我讲，你将来会好好噶，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佢成日都咁同我讲，佢个遗言俾我就系你要做翻自己，佢俾阿我个仔嘅遗言就系、是。要佢一生一世都住喺神嘅殿中，呢个系佢俾阿我个仔嘅遗言。最后嗰个几月咧，佢好少同我讲啊，屋企有啲乜嘢啊，你要做啲咩？同我倾亲偈咧，都系讲上帝啊，讲圣灵，讲主耶稣，成日都坐喺度同我讲，今日个白云喺我身边，好似包围住我。神的爱包围住我们家人，这个几月呢，我享受了一个和他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神里面的关系。我都成日在我的 picture 里面，就是神拖着他的手，拖着我的手一起走这条路，所以最后他留下给我是一个夫妻的

0: 感情，是好像是神家入面那种咁 purity 的一种的关系咯。他成日都会跟我讲，他说我在你身上见到神好爱我，因为他跟我讲的嘢呢99%都是讲神的嘢。咁他讲完之后呢就好攰㗎啦。但他一讲神嗰时呢，哇，好似食咗大力菜咁，即係好鬼精神㗎喎，咁样。有啲弟兄姊妹去探佢啦，牧者去探佢呢，諗住去安慰佢，点知佢哋话哇，好似我哋被鼓励。一佢係一个唔觉得佢将会三个礼拜要走嘅人。他走之前的一个礼拜，他还在 Zoom meeting 跟我们北京的弟兄姊妹40多人去讲他的在这段时间的一些的感受，都很震撼，我觉得。所以 我跟他说，我说你虽然你个人在个病床上，在他那时候在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嗰度，我话不过我话你个影响力可能已经系 worldwide， 因为你同咁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佢哋系唔系净系北京，佢哋已经去咗佢哋自己而家住嘅 hometown 入边，可能系英国、美国啊、新加坡嗰啲，佢哋都感受到你嗰时候，可能喺佢哋嘅教会入边分享你嘅 story， 我话都有呢个影响，我话你唔好提小你自己嘅影响。
1: 似乎同我 John 嘅性格都好似嗱，因为佢睇亚太区噶嘛，佢做生意噶嘛，佢系好前瞻嘅人，佢睇到前边会发生咩事，佢自己前边会去边度，所以佢一啲都唔惊。好似你话斋，神拖住佢嘅手，神又话俾佢听，佢会照顾你。佢能够将天上嘅事喺地上已经看到嘅时候，以至佢有嗰份平安啊！
0: Oh.
1: 你系好记得当时发生嘅事。好记得佢所讲嘅嘢，好记得你自己当时嘅感受。咁所以我好想你再讲俾身边嘅听众听，信耶稣嗰阵嗰份嘅分别，嗰份嘅平安，嗰份嘅喜乐啊。咁不如就讲下你个仔喺当时点样可以放手咧？对爹哋，即系都好年轻嘅仔，都好细啫嘛，系嘛？读紧大学，你
0: 出嚟做嘢啦，
1: 出嚟做嘢啦。And then 你自己又点样去面对？咁突然阿 John 要走啦，大家要 say goodbye 喎。
0: 当然我係接受唔到啦，即係一我同佢嘅感情都真係几好，咁即係仲係咁短嘅时间点可能消化到啊，係咪？所以嗰段时间其实我嘅身体都出咗好多问题，我差唔多有一半嘅是麻痹咗噶，我只脚系行唔系好行到路，嗰只手系你只手指同呢个咧都已经系唔灵活，你知嘅。其实呢个系压力，背脊咧，哇，成日都好似有千斤重咁压住喺度咁，亦都有好多 emotion 即系情绪喺入边。但系咧，我觉得神咧俾我有好似俾咗一个 mission 我咁样，要喺阿庄。呢两三个月要佢喺一个最有爱嘅环境行走，要佢冇任何嘅遗憾走。咁呢一个呢好似成为系我嘅嗰阵时嘅目标啊。所以我所有嘅 focus 呢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捨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驚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6: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

0: 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早上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同罪名成立。至于另一名被告前副主席何俊仁，开审前已经认罪，法庭定于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裁决理由书的摘要指出，信立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的结束一党专政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亦都信立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法庭信立被告李卓人、何俊仁及周幸同坚持对中央政府进行抗争、绝不妥协的路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相信和明白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为纲领会抵触宪法，只是拒绝悬崖勒马。纵使支联会没有采取或鼓吹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但行动纲领违反宪法，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其他非法手段。至于支联会，法庭认为李卓人等三人都是支联会的主导意志，根据规则原则，将三名被告的违法意图和行为视为支联会的意图和行为。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天文台说，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根据最新预测，该热带风暴明日会在北部湾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到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本港的大学在科研方面做得挺好，其中在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是亮点，而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科学和新材料方面同样有优势，相信香港将大有可为。卢毓明又认为，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是最重要，如果将来在香港所颁授的专利权能够在大湾区有一定行使权力，相信可以令香港的科研做得更好。日本传媒报道，静冈县有维修中的船只起火，目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九人受伤。报道引述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说，当地早上九点几有人报警，指停靠在静冈县清水港维修的一艘大型船只内部起火。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在现场确认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另外有九名人员受伤送院。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7: 我哋今日讲一个好开心嘅题目，我同阿 Debra 都好中意嘅咧，就系做游客啊。
8: 你中唔中意做游客？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你喺个地方咧变咗个游客咧，你肯定俾人哋
7: 其实咧我中意做一个半游客。
8: 系咯，
7: 但系即系我哋中意旅行嘅人咧，就点样都会系游客噶啦，因为你都买嗰度生活。但系我中意咧系预先了解一下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做啲资料搜集啦。咁嘅时候我去到咧就唔会好似傻瓜瓜一个外来人咁样样。即系我谂都唔系净系话怕俾人呃嘅，而系我觉得如果我哋有心去一笪地方，因为可能我同 Debra 咧去地方咧就唔系真系净系玩啊咁样，我哋都好想。即係認識嗰個地方嘅特色啊、文化、
8: 體驗下生活，
7: 係啦，會專炒一啲好地道嘅嘢。
8: 即係譬如話佢哋嘅街市
7: 啦，係啦，
8: 即係佢哋嘅茶餐廳啦，
7: 佢哋嗰啲貧民區嚇，即係唔好去遊客區，淨係
8: 佢哋食啲乜嘢啊？佢哋本身每日食啲乜嘢？我又想食翻佢啲餐啦。
7: 情願咁樣樣，咁變咗咧，我都唔做一個半遊客都幾好。不過有時我就試過咧，有時就算係即係工作嘅需要咧，都唔係旅遊添啦嚇，即係個外地。我好多时咧喺美国咧比较多见嘅，反而欧洲好啲。喺美国多见嘅咧就系啲的士司机真系好虾我哋嘅，
8: 好周围嗰啲的士司机系最难搞的。
7: 系啊，

0: 咁就專登兜路啦。
1: 係啊，我今次我去旅行都試到啊。
0: 係啊，
1: 嗰間酒店其實離開個車站好近嘅。
0: 係啊，佢帶你有個 taxi tour，
1: 我就睇曬㗎啦，我睇曬地圖。
0: 係啊，
1: 咁我知其實喺嗰度，咁但我老公就話好想試下佢哋嘅的士係點樣。咁我就睇到，我話誒係咪應該你喺度 U turn 就去到嗰度？
0: 咁佢點答你？
1: 咁佢話啊係啊，你識路啊？我話係啊，咁又去到嗰度。咁當然我哋即刻都好感激，係一個伯嚟嘅。咁佢喺個火車站嗰度排咗咁耐隊，你去一個淨係三分鐘就到嘅地方，咁佢又好冤枉噶嘛。咁所以我哋都貼得好多俾佢，好彩佢冇繼續同我哋遊花園。如果繼續遊花園咧，
0: 咪貼少啲咯，
1: 係啦，唔貼添，
0: 貼添係啦。我都係啊，我試過咧有一次就係喺美國做嘢啦。咁由我酒店去做嘢嘅地方其實係唔係太遠。上的士咧，個的士司機竟然向相反方向行，
1: 行一輪先。
0: 咁嗱，如果你向同一個方向去兜路，我反而唔係好覺。佢向相反方向行，我就覺啦。咁我就話俾佢聽，我話：咦，我要去個地方唔喺依邊，我係另外個邊嘅。咁呢個的士司機咧蝦我一個即係女子啦，知我唔係美國人啦。咁咧就仲要惡人先告狀啊！咁咧就大聲話。你淨係話邊度嘛，即係賴我講錯地方啊！咁我梗係話唔係啦，我話即係我就好 firm 啦，即係好堅決咁話唔係啊！我係講得好清楚俾你聽，係邊一邊個地址咁樣。咁到最後咧，佢就更加惡人先告狀咧，就兇我就話你唔好再嘈啦，你再嘈你想唔想我喺度放低你啊？咁樣即係嗰個差唔多係高速公路咁上下啦。咁我就話。咁我就冇同佢拗，我就於是拎起我個手提電話呢作狀嘅啫，就求其撳幾個字呢就用中文講嘅。咁就即係其實我係嚇返佢轉頭，即係第一你的士司機你架的士有曬牌照有曬嘢嘅，即係我要抄低你啲資料係好易嘅啫。咁佢就死死地氣，即係架車返轉頭就載返我去即係嗰個地方。咁所以呢即係我成日即係用手提電話呢嚟作狀嘅，就等啲人知道呢你唔好蝦我，即係我隨時可以搵到人，
1: 係
0: 呀，或者起碼我都留咗一個資料，我而家係發生咗咩事咁樣。
1: 係呀，有時會好猛整，但我後來呢都有養成一個習慣，就係話譬如話買嘢一定係買貴㗎啦，本來都
0: 做遊客，
1: 係啦，做遊客一定係㗎。咁我話哎咪算囉，即係當係 part of 個旅費啦，當係旅費啦。因為你覺得真係好呃嘅喎，你一個傻瓜咁樣上嚟，
0: 心甘情願俾人呃啦。
1: 我都覺得，總言之，你唔好呃得我太離譜。但我俾你賺多我少少錢，我都話哎呀算數啦，算數冇所謂啦。你會唔會喺街見到一啲遊客？然後大家好茫然周圍望，你話你埋去話有咩我可以幫到你啊咁㗎？
0: 間唔係經常，不過都有試過嚇。咁、但係就即係因為有時候要睇人哋眉頭眼額啦，有啲人未必中意俾你幫。
1: 係啦，有啲人中意自己摸
0: 下。係啦，咁但係如果即係有時譬如可能我聽見佢哋兩個人喺度互相對談，話好迷失啦，唔知乜乜咁，咁我都會多口話，喺前面就係㗎啦。
1: 係啦，我都係要佢哋兩個商量緊，唔知道點樣。
0: 係啦。
1: 通常睇地圖嘅時候，我就唔會加口講㗎啦。
0: 但係我咧就又遇過一啲因為我都幾多時候單身出門啦，就遇到一啲人咧就成日咧係即係呃我係無知少婦嗰啲咧。咁咧有一次咧喺意大利咧。我買完個薄餅一路食一路行一路食翻酒店嘅時候呢，有個男人呢就走埋嚟同我講問我請問你知唔知火車站，用英文問嘅因為好多時呢你喺加拿大一樣啦，你唔會開口同人哋講第二啲語言㗎嘛，梗係開口講英文
1: 嘅。
0: 有乜理由佢見到我開口同我講英文呢，即係佢已經睇到我唔係當地人啦，係咪？咁佢就用英文問我呢火車站喺邊度。咁我就話即係話咗俾佢聽嘅，即係佢又扮遊客，話指咗俾佢聽個火車站個方向喺邊度咁。咁跟住咧，嗰陣時啱啱係過紅綠燈嘅，咁佢就又唔過喎，又喺屋企度等我，咁就喺度鬧我傾偈。咁我就話咁佢就問我你喺邊度嚟㗎？唔知乜乜乜啦咁。一問到呢啲嘢咧，咁佢就咁我話我禮貌上就答咗句加拿大。跟住佢就講話我係滿地可㗎，跟住再講嗰啲嘢呢就全部唔合理㗎。咁我就算啦，即係我就知啲人呢即係一來睇穿係遊客，

0: 譬如话我去到酒店咧，我系有一次譬如去到一啲地方比较危险啲嘅，嗰个地方唔系咁啲人唔系咁好人嘅时候啊，坏啲嘅区咧，我系连喺酒店单一个人食嘢我都唔食噶，我系叫 room service 嘅，即系我会好小心呢一样嘢。我跟住另外一样嘢咧，坐的士咧，我系一定喺酒店叫，我唔会喺街
1: 叫，
0: 因为酒店咧通常嗰啲大酒店你住嘅时候咧，佢都会抄低嗰、那个接咗你嗰个的士嗰个牌，嗰、那个牌系几多少、我宁愿嘥啲钱咧，同嗰个门房嗰啲人同我，你同我 call 架的士、有根据。第一我冇翻嚟或者我失咗踪咧，起码有得跟寻翻啊，系咯。即係有幾樣嘢係要好留意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要去我去北京做嘢，即係我後來要住落好多半年到啊。咁我有一樣嘢咧，我發覺幾時發覺咧，我已經係本地化咗，唔似遊客咧，就啲乞衣唔再同我乞衣。系有少少失望，咦？我似咗本地人啊，系咪衣着啊，样样嘢都似咧？即系佢哋已经唔会再追住我同我乞钱啦。
1: 系，
0: 因为本地人佢知道唔会俾钱，尤其是嗰啲唔系真系需要钱嘅乞衣，系啲细路咧，即系譬如话系见游客，咁佢又扮起好得意嘅样啊，啲游客一定会俾啲钱佢。咁但系我后来经过嗰度咧，我话：，哎，我已经本地化，我完全唔系游客嚟啊，好失望啊！
1: 不过我又想讲下呢时做游客又唔系大晒咯，你知道我哋又鍾意影相嘅人又鍾意周围影相啦。咁但其实有啲人同埋有啲铺头呢系唔鍾意你影相。
0: 我今次差唔多撞板啊我系估唔到我入咗一间海鲜嘅餐厅。佢将啲海鲜系铺晒喺度。咁我啱啱想影一影，好彩呢我通常影相呢都系带住笑容，即系唔系同埋系插完之后就走㗎啦，即系我唔会摆一镜头啊
1: 搞嚟搞去。
0: 但系我一插完之后我一握高头，佢就写咗一句英文，写咗一句嘢呢就请你先问过我哋先影相。
1: 咁佢都冇闹你。
0: 冇闹我。
1: 你因为你嘅笑容已经问
0: 咗。係啦，因为我系同埋我系好快嘅，即系我好快，我又唔似到系佢嘅即系仇家或者系佢嘅。即係佢裏面同佢爭緊生意，另外間海鮮鋪咁樣。
1: 我都學要尊重呢啲咯，因為有時咧有啲地方就寫明你唔可以影相，我就一定唔影啦。如果睇到，即係如果睇唔到，就好似你嘅情形嗰啲叫不知者不罪
0: 啦。係啊，
1: 咁但係咧，有時有啲地方就算冇個嗰個牌咧，嗰個檔主都未必中意你影。今次有一次咧，就去行街市咧，嗰個街市好似我哋中央街市咁嘅啫嘛，即係個大嘅市集嚟嘅。咁裏面有種菜呢我好鍾意嘅，咁我想影嚟留念啫。咁拎起個相機未撳掣，嗰、那個檔主已經用本地話，即係唔係好友善咁樣同我講，就話你唔可以影相咁。咁冇嘢，咁我咪又用笑容回答返佢話，哦咁我唔影啦咁。咁即係我覺得同埋最好都係呢係問準咗人哋影唔影。
0: 唔緊要
1: 㗎。你唔識個語言唔緊要嘅、你用下身體語言舉下個相機 ,ok, 咁你一個字 yes or no, 咁一啲好簡單嘅英文呢，對方明對方點頭嘅時候你咪影得仲自在啲囉，唔使鬼鬼祟祟。
0: 同埋問咗呢係禮多人不怪。咁嗰啲人甚至我今次去旅行呢我就覺得好開心。咁我哋入到一個博物館，博物館一定唔認得㗎啦嘛。咁我哋就問嗰個守住個博物館嘅人講，咁佢就話：我話我可唔可以影相？話啲嘢好靚，就其實我唔係想影嗰啲展品，展品我都覺得唔應該影，可能你啲閃光燈會破壞咗佢。我係想影佢個建築物係哥德式嘅建築物，好靚。佢點知咧？佢唔單止話影得喎。佢仲跟住寫俾咗我個 website 俾我，佢話歡迎你將我哋呢度所有你影嘅相鋪上去，即係以後咧、所有嘅遊人都可以喺上面嗰度睇到有關我哋呢一個博物館裏面所有嘅相。
1: 咁啊好喎，真
0: 係哇好到啊！我預備我翻嚟整好曬啲相，我鋪上去
1: 表揚下佢哋。
0: 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特別，我未見過一個博物館會係咁樣，同埋一啲都唔惡。
1: 通常如果佢唔俾你影相，我諗幾個原因啦，一個係驚啲閃光燈
0: 破壞咗嗰啲物質，嗰啲古老嗰啲嘢
1: 嘛。另外有時又驚你哋影咗又翻制啊呢樣。
0: 係啦，係咯。咁所以即係哇，今次係我一個好特別嘅，好特別好特別嘅嘢，同埋我都覺得係。你要尊重佢，就算你喺一个广场嗰度、你影都唔可以，除非你架摄影机嗰个 zoom in 系好劲嘅。 我通常都炸雞影嗰啲景色，但我咧其實個重點係放喺嗰、那個。

0: 我人嗰度系啦，
1: 不过我又好似最近听到有人讲咧，即系譬如版权嗰啲咧，就原来话我哋影我，即系点解啲有时啲人咧唔系咁中意俾你影啊？原来亦个版权系属于影相嗰个摄影师嘅。
0: 哦，系咩？
1: 系啊，我最近听香港有啲讲版权嘅人咁样讲，咁我可能就谂下啊，咁唔怪即系啲人即系唔中意你乱咁影啦，因为原来影咗之后，即系除非你系名人，佢哋有肖像权啦、但系如果一般啲人，佢唔系名人，譬如你知我旅行影咗好多相咧，成日第啲人喺度咧，
0: 系啊，
1: 我都谂下啊，依啲我可唔可以刊登嘅咧？
0: 系唔得噶，
1: 应该
0: 唔得噶，你系理应系问过嗰啲人添啊。
1: 系啊，
0: 旧阵时譬如话我哋好多新闻嘅台咧，佢都会影一啲行人，你会发觉而家因为呢一个版权嘅法例咧，嗰个人权亦都系人权，你唔可以影我挤上电视噶，我可能我唔中意，所以你见到好多人咧系影脚噶咋，
1: 哦，
0: 即系影身体噶咋。譬如话你讲开肥胖的女人，而家唔应该食咁多甜嘢。咁、你追影一个肥胖喺街捉咗一个肥胖嘅女人，嗰个女人可以见到，你可以告你噶。
1: 即系冇问准过佢，
0: 系啊，都要小心啲嘅。即系游客影相，唔好以为游好似你话游客大晒，我影下你都唔得。
1: 哎呀，我有时见啲游客咧好烦咯。即系度
0: zoom in 啊 ，zoom 埋人哋嗰度影啊，
1: 同埋佢哋有时，哎呀唔使咁啦，好似摆个姿势，好似喺影楼影相咁。你知唔知啊？所有啲景点即系有几千、一千几百个人喺度等住影嘅，即系你真系唔好。虽然嗰啲地方好大，咁但系有时我觉得系好无聊。
0: 系啊，同埋你有阵时做游客影相，你都识做，譬如你影完，你快啲让开。你又唔好转个身嚟咧，你自己喺度欣赏风景。嗰、
1: 那
0: 个位置咧，你就快啲行开，等人哋个个都去影。
1: 我都喺度等紧，等你行开影嗰个位。所以有时要睇一个人系咪即系醒目啊，即系你醒目
0: 同埋有冇家教，
1: 即系唔理人嗰啲，
0: 有冇文化？
1: 系啊，啲人唔理，就算有人等佢都唔理，
0: 睇到晒嘅。譬如话去做，我觉得游客去到个地方，大家好安静，你都应该安静。
1: 系啊，系啊。
0: 尤其是我哋自己个本族人啊，即系我哋有好多真系去到人哋好安静嘅喺一个艺术馆里边，哇个声做过嚟睇下，好正啊！呢幅蒙娜丽莎，你睇下佢啊，
1: 蒙娜丽莎都皱眉头啊，
0: 系咯。
2: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1: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1: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1: 从此有望。
0: 在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

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1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 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Gem 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 Gem 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当局会在下个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北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预约制度，以更有效控制人数及人流。预约制度只是适用于破边周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不收费。期间的上午9点至下午5点进入破边周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两个钟头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是2000人。预约先到先得系统在下星期一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预约平台采用实名登记。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至到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可达550亿元，年期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4.25%。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约2至3厘相当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韩国现代汽车工会因今年劳资薪酬谈判陷入僵局，今日全面罢工，这次是自2016年以来工会首次罢工。罢工有约39,000名工会成员参加，令到蔚山、泉州、牙山工厂所有生产线今日全部停工。报道话，工会今年累计罢工时间增至60小时，生产线停产时间达到120小时。业界估计，现代汽车每小时产量大约460架，预计累计生产损失将达到55,000多架，累计销售额损失将超过23,000亿韩元。劳资双方围绕奖金、因工会活动被解雇员工复职和延长退休年龄的安排谈判陷入僵局，分歧仍未化解。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6: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系李耀祖，
7: 我系 Russell，
6: 唔系电影大亨。
4: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啊。
7: 阿狗。
4: 中文係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nyway,、
7: okay. 咁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唔。
4: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候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候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只系提名嘅。
4: 唔提名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候呢就系攞咗㗎啦。
4: OK。
7: 但系嗱讲真的你諗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出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7: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4: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7: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4: 即系
7: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4: Matt
7: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4: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7: 係咩？
4: 係
7: 唔係喎？我自己覺得
4: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7: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4: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7: ，The Town 係啊，
4: 咁咪咯。
7: 但呢出好啲，
4: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7: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4: ，The Town 我都好。
7: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0: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講先。
1: 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0: 系
1: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樣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睇
0: 咗嘛，
1: 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极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屘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咁面？
0: 你点？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系咯，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加上啦后屘，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 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shroom break 咁樣。
0: 冇冇冇，喺巴士睇。

0: 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戲嚟瞞天過海。哇！呢、這個對於一個中意睇戲嘅人嚟講，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係，但我覺得啊，你講埋先 ，sorry。
1: 因為喂，呢、這個 idea 簡直係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
0: 係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㗎。
0: 佢都会死㗎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呢，佢自己都攞命搏㗎。佢呢都系
0: 佢
1: 直不成功变成人㗎。
0: 係囉。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㗎嘛都知。
1: 咩呀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囉，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咧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1: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此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

0: 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哦、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哦，真系选得好嘅、哦，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嗯，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深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切期望，就像一幅彩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在判词中指，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目的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又认为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是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33岁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狗只袭击不治。渔护署署长黎坚明表示，渔护署兽医鉴定涉事的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现时在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暂时没有特别状况。黎坚明表示，只要狗只有格斗犬混种成分，处方发出牌照时都会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处方对事件感到十分难过，亦都非常重视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正式接受认购，9月4号截止，发行额最高可达550亿元。年期三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六个月派息一次，保底息率 4.25 厘。有市民早上到银行了解情况，计划认购。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银债的保底息率较现时一般银行定期的息率约2至3厘，相对吸引，而且具有稳定性及可预期性，相信认购会受到热烈欢迎。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是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

0: 见到和平共处政策。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4:30已经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温室效应，
4: 30多把声音，30多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其实每样嘢都有界限嘅。今日我嘅界限就系希望可以翻屋企早啲瞓。
6: 咁叫界限咩？
5: 因为我成日
6: 呢个目标啫，目标系啊，
5: 系咩？
6: 咪界限？你譬如你话我今日嘅界限系12点前瞓觉。
5: O K， 我今日界限系10点前要瞓觉。
6: 咁早有冇可能？
5: 因为我4:30要起身。
6: 我唔信你瞓到啦，十点。
7: 我觉得你4:30都未瞓。
5: 唔系，咁如果播咗嘅界限，我咪无界限啦。
6: 唔系啊，其实你。不过你定十点都好噶，譬如咧，你十点咧，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你做唔到嘅。
5: 实情嘅界限系11点。
6: 唔系，但系你应该系要嘅，因为譬如你平时瞓开系1点啊，你逼自己都10点瞓落床啊，我觉得点床点只啊，点2个钟乜都瞓到啊，都早咗1个钟瞓啦。
5: 咁
6: 啊，12点瞓到啊？
5: 咁系咪又系破戒咧？即系
6: 唔系？但所以咪话其实如果有界限都好啊，即系譬如你喺你自己个再。deadline 之前再早少少定一个界限咧，
5: 唔系，我觉得界限唔系定出嚟嘅，界限又未必系定出嚟嘅，系真系自己顶唔顺，真系今晚一定要10点瞓，因为真系好眼瞓。
6: 咁你都要定噶嘛？
5: 咁咪真系界限。
7: 但系好多人唔系嘅，你谂下，佢定咗个界限，明知道，哎呀，我定嘅原先系11点嘅，我特登要定10点，但系咧，你定嗰个界限问题，你知道咗之后，你始终10点，哎呀，都仲有一个钟咁。
6: 你唔系顶唔顺，你10点你突然间昏迷咗，咁你叫顶唔顺嘛？有啲好似
5: 我真试过，
6: 好似而家我啲老人家咁样咧，
5: 你又同我老斗老，
6: 一过咗凌晨2点唔瞓咧，
5: 哇，
6: 這個、哇就顶唔顺噶。
5: 你玩嘢，我11点真系好眼瞓嘅，
6: 系啊，
5: 真
6: 系。
5: 我4点起身啊嘛，
6: 因为你早起身啫。
5: 都唔系啊，都系惯咗。
6: 唔系啊，咁你放假之前你可唔可以夜瞓啊？
5: 可以。
6: 咪系咯，即系唔系话顶
7: 系顶，
5: 但系我可以10点起身啊。
6: 我呢啲老人家顶唔顺啊嘛。咁啊，斌哥有冇？
7: 咁其实你
5: 佢好多界限啊，斌哥应该
6: 系咯，
5: 佢都顶唔顺，
6: 好容易踩佢啲地雷咁样，一
5: 夹成咗爆煲。
7: 唔系话地唔地雷嘅，咁做人要有原则噶嘛。
5: 你个原则 set 得上太高，
7: 你唔系
5: 条界限上太
7: 高。你做人系咪应该有原则先？你做人要有原则噶嘛，咁你做人要有原则，你先至可以，你先可以即系你个生活先可以正常一啲咯。即系譬如你好似你话瞓觉咁样，你10点，讲真啦，如果你日日都破咗你嘅界限，你冇办法，你一到嗰个时间，你唔逼自己去瞓觉咧，你破得一次，你第二次你会继续
6: 越拖越迟噶，
7: 系啦，越拖越迟啊，你会令到自己12点、1点，甚至我试过咧，我系早上6点先瞓觉噶。瞓2个钟起身咁样。
5: 咁仲有冇第二啲界限你 set 咗嘅？譬如系咯，有冇第二啲？
7: 有啲好普通啦，你譬如即系你识朋友咁样计啦。但系如果嗰个朋友你发觉佢好小事，佢都会呃你嘅。 咁我覺得呢個做唔到我朋友囉，
5: 即係朋友上
7: 冇必要，冇必要呃
5: 好小事嘅，
6: 即係唔可以，
5: 即係喂，明明你唔靚仔嗌你靚仔咁，
7: 係啊，真係好乞人憎啊，成日都無啦啦無啦啦咁樣，
5: 成日都無啦啦無啦啦無靚
7: 咁樣話我靚仔喎，真係我頂唔順噶，
5: 我唯有踢
7: 你咁架，
6: 有冇啲一定係你過咗嗰條線就到你爆炸區啲地雷區，一定爆炸嘅個人，一定嬲嘅。
5: 有嘅，有啲死穴咯，
6: 有系咯，
5: 嗰啲死穴咯，但系唔系
6: 噶，但你都会定咗你个 limit，
7: 嗰
6: 个 limit
7: 唔系会定咯，好似我自己咁样，好似我自己咁样，即系我自己乜嘢都冇所谓，但系你一跌讲到我屋企人咧，你一掂到我屋企人咧，我就会爆炸
5: 咯，
7: 我不及家人啦，系咯系
5: 咯，
7: 即系咁样咯，你明唔明啊？其实好，每一个人都有界限嘅，即系每个人都有嗰个底线，你唔可以逾越嘅。
6: 有冇啊？你有冇啊？冇面。
5: 我有界限㗎，即係我但係其实我冇乜点嘅，我都鍾意人哋讲下笑啊，讲下搞下 get 啊咁样嘅，但係你真係我有界限嘅，就係、是、你唔好系咁赞自己靚仔囉。我有个朋友呢，你真係当即係佢催眠到自己，真係以为自己系好靚仔。吓死我，即係讲笑话俾你，但係你应该会爆煲。就係、是、呢我小个即係我识咗好多年。我就系最顶唔顺佢成日赞自己，即系讲，即系啲兜个圈，讲到自己好型，即系兜到个圈，讲到自己好靓仔，好型咁样嘅。即系咧，但佢
7: 小丸子阿花轮
5: 有
6: 三顺，
5: 我讲笑话俾你听，就
6: 系
5: 有一年咧，即系大家 high school 嘅时候都读过 art 噶啦，即系有一科 art 噶嘛，系有一科系学素描，对住自己块镜画翻自己嘅样咁样。有一次，
6: 佢画到成个林峰咁样画到
5: 错晒啊！当年兴林峰啊嘛，如果唔系佢
6: 兴，
5: 你谂系边个最靓仔嗰四位咧？
6: 谢贤
5: 唔系啊，大佬，
6: 你话嗰个年代，
5: 我虽然大过你啫，但系我唔系嗰个年代噶嘛。
6: 胡峰
5: 啊，梗唔系黎明啊，
6: 张英才
5: 黎明啊，
7: 我画咗个黎明当
5: 时，佢画咗个黎明。个发型呢就系郭富城，
6: 个鼻系刘德华，
5: 真系吓死人啊！我话喂，呢个唔系你嚟噶，点解你画到成个黎明咁样？冇啊，呢个唔系我嚟噶咯，我画紧自己啊嘛。哦，
6: 即
5: 系
6: 你一见到啲自恋嘅人，你就顶唔顺噶。你会唔会同人讲先你个底线？
5: 点样讲先？即系话，
6: 即系话嗱，你唔好再喺度咁扮晒型，你再扮型，我唔同你做 friend 啊！
5: 我唯有唯有
6: 你有冇讲先？
5: 唯有咪反串翻去咯。哇！我朋友咧系一个超级靓仔嚟嘅，佢肤色似古天乐，只眼咧就似黎明，个鼻咧似刘德华，咁咧其实个嘴咧就似刘石明嘅。
6: 我咧做朋友咧嘅底线咧 set 咗咧，但你都要讲出嚟噶嘛。你唔讲出嚟咧，
5: 佢以为真系以为真系自己似咁样啊？
6: 唔系啊，即系你唔系你而家你咁样嚟反讽刺佢，咁
5: 佢听唔到咧，佢以为自己真系好靓仔，到而家都系。
6: 但你真系要真真实实在在要讲出嚟嘛？做朋友应该要定咯。我自己都会讲啊，即系好似斌哥个差唔多啦。我都唔中意人嚟呃我，我一定同我朋友，即系你话无伤大雅嗰啲啊，话自己少咗條頭髮嘅，咁話我冇啊冇啊，咁嗰啲無傷大雅，梗係冇乜問題啦。但係即係佢直情係譬如我都好頂唔順嘅，譬如有時近時香港咧，喺荃灣去到去金鐘等緊嘅時候，明明啱啱先喺荃灣，仲聽到 Next Station is 大窩後，跟住佢話喂去到邊啊？去到旺角啊，等多陣啦。咁明明話 Next Station 係大窩後，你做咩咁都要講大話先？我又顶唔顺，
7: 顶唔顺啲系咯，讲
6: 我一定
7: 好，
6: 但系我觉得个同朋友之间嘅界咧，你系要讲出嚟，你唔系话你过咗我嬲你就嬲你噶啦，但系你要讲出嚟，我
7: 系
6: 咯，我话
7: 要讲嘅，
6: 即系你冇喂我做朋友冇乜所谓，但系你唔好讲大话咯，即系有啲好无伤大雅就
7: 咁，但系会唔会有时咧会你佢如果讲咗咧，你好想跨越嗰个界限咧，即系特登去试佢嗰个界限，系咪真系
6: 唔会
7: 咧？
6: 咁嗱，话明做朋友嘅，讲明个条界系点嘅，咁你都仲要特登踩过界嘅，咁即系想冇 friend 做嘅博反面嘅啫。
5: 我最怕我界限系迟到咯，
6: 咁佢根本就挑战你嘅底线。
7: 咁啊，真系好行憎啊！
5: 喂，即系你哋都怕朋友迟到噶啦。你怕遲到幾耐先？你要等
6: 係喎，個 limit 係幾多？
5: 係啊，
6: 你如果你等人嘅 limit 係幾多？
7: 我等人半個鐘內 OK 啦。
6: 嗯，
5: 唉，我一個鐘。
6: 一个钟啊？
5: 因为我啲朋友可以迟过多过一个钟。
7: 我觉得
6: 冇你咁大方
5: 嘅一个人，
6: 我
5: 啲朋友
7: 哇好好多噶，其实半个钟
5: 一个钟已经
7: 系
5: 我极限嘅。
6: 嗱，如果我系争在系一个人等定几多人等嘅，如果多过一个人等咧，如果多过一个人等咧，咁就个界线系多啲嘅，一个人。

0: 有阵时预
1: 早预早个时间等佢咧，
0: 谂
1: 住预迟啲嚟到嚟到以后系要等嘅，
0: 系啊。
1: 又或者咧，佢你谂住预早啲啦，诶预迟啲到啦，点知佢早出嚟，即系但系佢咧唔可以等你超过一分钟，咁佢就觉得你好耐。
0: 系啊，个个都有，即系唔知点解咧，
1: 即系我嘅界限都几高。
0: 女仔系界线系比男、okay 啊、男仔系有耐性啲等嘅。你觉唔觉
2: 得？我觉得唔应该咁，我最唔呢、這个过咗我底线，我唔觉得，唔觉得男人等于女人系天应份，
0: 唔系应份，我话系男人系有耐性啲等，即系如果等人咁解。
1: 我试过咧，我有表姐啦咁样啦，佢系都好中意迟到嘅，佢家人都好中意迟到嘅，成日都迟半粒钟咁样，特登好迟去，睇下佢等唔等我，佢真系唔等我，佢话唔紧要啦，我行住等你啦。咁我行住先啦，你到咗话俾佢听，我话俾佢喺边度啊，我你嚟搵我
2: 咯，
1: 我真系咁都得嘅，咁都俾佢搵咗份嘅。
2: 所以我话即系等人咧呢样嘢咧，系多自己一个等咧就真系少啲，多啲咪 OK 咯。多啲人我就唔理佢噶，同埋我觉得系一个唔直情佢系冇将你摆喺一个重要位置咯。如果超过半个钟头咧，佢完全都唔重视你噶啦，可有可无啊。喂。正常你系人都知道你迟多半个钟，你都肯定系嬲㗎啦。咁你都仲要特登迟多个半个钟嘅。
1: 所以呢后面
2: 你话如果你系有事一次半次就话
0: 唔错。或者塞车啊乜嘢都系
2: 一次半次
0: ,ok 啦。
2: 一次半次 ,ok 啊。
1: 密室啲人系咁㗎你知唔知
2: ,ok。我原谅你，你唔使
1: 系冇时间概念嘅，系冇时间概念嘅。
2: 唔系，如果真出到嚟有时塞车，真系可能超过半个钟，我都相信嘅。咁但系你都系一次半次啫。如果你次次都系咁，你根本就唔重视我呢个人啦，咁如果唔重视我呢个人，咁做朋友都无谓啦，
1: 都啱嘅，大交咯，反面咯，反台
0: 咯，反面咯，你半个钟都唔等我，呢个就我界线。
1: 咁我咪应该要 set 低啲咧，即系三个字咁。
2: 你对女士先肯等一个钟啫，男士肯等一个钟。譬如我哋如果我同阿斌哥约你两点钟嚟录音，我哋三点钟都唔出现，你系咪继续等先？
1: 我等到三点钟走咯。
2: 你系咪会等到三点啊？
1: 都会嘅，
2: 系咪啊？
1: 我等嘅。
2: 系咪等到三点？
0: 下次试下。
2: 嗰一个钟头都唔会 call 我先，
1: 唔会，
2: 真系唔会噶。
1: 我call知阿姐啫。点解 Tony 会嚟？呢啲叫 report 啊！
2: 呢啲系督我背脊啊！仲话你默默等待，冇可能。
1: 我真系等嘅，我等到三点都佢打。
2: 但你要打小报告
1: 啦。打个电话俾朱华姐，安心啲，等佢知道啊。
2: 所以根本就唔系咯，你系对女性只系咁啫。
1: 唔知喎、啊，咁就
2: 我逃避我问题啊！逃避我都系我一个猎物嚟噶，我最得人睇敷衍我。
1: 我希望
0: 其实咧有好多界线咧，你哋 set 咗出嚟咧，会唔会有真系有人好特登咁样去踩嘅咧？即系。或者可能
1: 我咧，我最中意踩爆人啲。
2: 咁咪即系等于嗰啲汪洋大盗一样啫嘛。如果有人特登挑战咁，即系等于挑战社会嘅法律。不过佢就系挑战紧我。
1: 其实我都系，我中意挑战法律噶，即系唔系嗰种法律，即系人哋啲底线咧。
2: 你中意挑战人啲底线啊？
1: 即系人哋咧，
2: 即系如果你
1: 有啲人好肥咁样，
2: 你争就系争嗰一线啫嘛。如果你争嗰一线，你就变汪洋大盗噶。
1: 即系有啲女仔咪好肥嘅，有啲。朋友好肥嘅，我成日都会，即系我自己都唔瘦啦，但系我又中意挑战。
2: 我视为一百，
1: 我就最中意，因为我自己咧就我冇底线啊嘛，呢方面，咁我咪喺度同佢互插咧，咁佢插死我咁样，咁玩玩下玩出火咯。
2: 尤其是女士，我话俾听啦，真系唔讲得笑嘅一样
0: 嘢。可以对年龄同身形去
2: 呢个唔踩得噶。我试过咧，谂住真系当讲笑，我特登揾一个瘦嘅，
1: 但系咧
2: 佢系好瘦嘅女仔嚟嘅。跟住咧，譬如喺一个大家搬嘢咁样啦，跟住佢企喺度，跟住我话：哇，你咁肥，你唔好阻住条路啦，又唔知条走廊窄。佢其实佢好笑，我谂住讲笑。跟住佢真係嬲喎，
1: 係咪你嗰啲語氣唔好啊？
2: 唔係、
1: 啊，我啲語氣咧，我啲語氣好搞笑㗎喎，真係
2: 都係先搞笑啊！
1: 我話喂，好逼啊，好逼啊，咩逼啊？我唔係話個位逼啊，我話你好逼啊，BIG 逼啊，咁樣咯，講笑啫嘛，
2: 可能就因為爛嘅先嬲你，
1: 然後咪話嬲，
2: 你係踩咗第二條街喎、啊，最真係搞爛嘅
0: 啊！
1: 我話。我话你唔好嬲啦，讲笑啫，你唔好嬲啊，咁样咯。
2: 系啊，我觉得佢系真系调翻转咯，唔系你话笑佢，
1: 系我烂嘅太烂，
2: 烂嘅太烂啦。嗱，呢啲咧系我哋自己 set 落嚟咧，系人哋唔好踩我哋啊。
3: 我系 Tony，
4: 系李嘉豪，
5: 我系阿宝啊
6: ，Carlos，
7: 我系麦之华
8: 帮啊。

0: 系 Ava。
1: Hi， 我系 Anne。
2: Cindy。
3: Catherine。
4: 我系 Miss Choi。
5: Karen。
6: 我系 Alex。
7: Wendy 啦。
8: Jenny。
9: Celia。
10: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11: 我是 Vivian
12: Monica
13: Joseph
14: 我是 CC
15: 我是 Alvin
16: 我是 Jason 陈守贤
17: 大卫
18: 我是郭敏
19: 我是 Lambert 陈茂
7: 贤 Danny 啦
11: Ivan
4: Kitty
1: 嘉文
12: Kentai
3: 我是 Catherine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8: 我是 Alice
16: 我是白凡
13: 温室效应
10: 有机网上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7: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0: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7: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19: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璀璨往昔。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隻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说，会检讨格斗狗隻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韩联社报道，演习原定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但由于美方提出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11日缩短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就结束。相关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与韩国一起实现半岛和平共处。青瓦台表示，朝鲜与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强调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5: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6: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7: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6: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8: 男人去，女人去。
9: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个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与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和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拿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仁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嘅行动纲领，系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话被告蓄意将六四事

件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北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日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是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话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解放军南部战区发言人表示，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今日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金钟监视喊话警告。发言人话，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判、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强调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及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 20.7 度、东经 108.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6级，间中7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1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5: 我哋今日讲一个好开心嘅题目，我同阿 Debra 都好中意嘅咧，就系做游客啊！
6: 你中唔中意做游客？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你喺个地方咧变咗个游客咧，你肯定俾人哋
5: 其实咧我中意做一个半游客，
6: 系咯
5: 吓，但系即系我哋中意旅行嘅人咧，就点样都会系游客噶啦，因为你都买嗰度生活。但系我中意咧系预先了解一下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做啲資料搜集啦，咁嘅時候我去到咧就唔會好似傻瓜瓜個外來人咁樣樣，即係我諗都唔係淨係話怕俾人呃嘅，而係我覺得如果我哋有心去一笪地方，因為可能我同 Debra 咧去地方咧就唔係真係淨係玩啊咁嘅，我哋都好想即係認識嗰個地方啲特色啊、
6: 體驗下佢哋嘅生活，
5: 係啦，會專找一啲好地道嘅嘢，
6: 即係譬如話佢哋嘅街市啦，
5: 係啦，
6: 即係佢哋嘅茶餐廳啦，
5: 佢哋嗰啲平民區嚇，即係唔好去遊客區，淨係
6: 佢哋食啲乜嘢啊？佢哋本身每日食啲乜嘢？我哋想食翻佢啲餐啦，
5: 情願咁樣樣。咁變咗咧，我都唔做一個半遊客都幾好。不過有時我就試過咧，有時就算係即係工作嘅需要咧，都唔係旅遊添啦嚇，即係個外地人啊。我好多時咧喺美國咧比較多見嘅，反而歐洲好啲。喺美國多見嘅咧就係啲的士司機真係好蝦我哋嘅，
6: 好周圍嗰啲的士司機係最難搞。
5: 係啊，咁啊專登兜路啦。
6: 係啊，我今次我去旅行都試到啊。
5: 係啊，
6: 嗰間酒店其實離開個車站好近嘅。
5: 係啊，嚇。佢帶你有個 taxi tour，
6: 我就睇曬噶啦，我睇曬地圖，咁我知其實喺嗰度，咁但我老公就話好想試下佢哋嘅的士係點樣，咁我就睇到，我話係咪應該你喺度 U turn 就去到嗰度？
5: 咁佢點答你？
6: 咁佢話啊係啊，你識路啊？我話係啊，咁又去到嗰度，咁當然我哋即刻都好感激，係一個伯嚟嘅，咁佢喺個火車站嗰度排咗咁耐隊，你去一個淨係3分鐘就到嘅地方，咁佢又好冤枉。所以我哋都貼得好多俾佢，好彩佢冇繼續同我哋遊花園。如果繼續遊花園咧，
5: 咪貼少啲咯，
6: 係啦，唔貼添，
5: 貼添係啊，我都係啊，我試過咧有一次就係喺美國做嘢啦。咁由我酒店去做嘢嘅地方其實係唔係太遠。上的士咧，個的士司機竟然向相反方向行，
6: 行一輪先。
5: 咁嗱，如果你向同一個方向去兜路，我反而唔係好覺；佢向相反方向行，我就覺啦。咁我就話俾佢聽，我話我要去個地方唔喺依邊，我係另外個邊嘅。咁呢個的士司機咧蝦我一個即係女子啦，知我唔係美國人啦。咁咧就仲要惡人先告狀啊！咁咧就大聲話你淨係話邊度嘛，即係賴我講錯地方啊！咁我梗係話唔係啦，我話即係我就好 firm 啦，即係好堅決咁話唔係啊！我係講得好清楚俾你聽，係。邊個地址咁樣，咁到最後咧，佢就更加惡人先告狀咧，就兇我，就話你唔好再嘈啦，你再嘈，你想唔想我喺度放低你啊？咁樣即係嗰個差唔多係高速公路咁上下啦。咁我就話，咁我就冇同佢拗，我就於是拎起我個手提電話咧，作狀嘅啫，就求其撳幾個字咧，就用中文講嘢。
6: 嗯，
5: 咁就即係其實我係嚇翻佢轉頭，即
6: 係
5: 第一你的士。司機，你架的士有曬牌照，有曬嘢嘅，即係我要抄低你啲資料係好易嘅啫。咁佢就死死地氣，即係架車翻轉頭就載翻我去即係嗰個地方咯。咁所以咧，即係我成日都用手提電話咧嚟作狀嘅，就等啲人知道咧，你唔好蝦我，即係我隨時可以揾到人，
6: 係
5: 啊，或者起碼我都留咗一個。

0: 資料我而家係發生咗咩事咁樣。
1: 係啊，有時會好猛整，但我後來咧都有養成一個習慣，就係話，譬如話買嘢一定係買貴㗎啦，本來
0: 即
1: 係
0: 做遊客，
1: 係啦，做遊客一定係㗎啦。咁我話，誒咪算咯，即係當係part of 個旅費啦，當係旅費啦。因為你覺得真係好好好呃嘅喎，你一個傻瓜咁樣上嚟，
0: 心甘情願俾人呃啦。
1: 我都覺得，總言之，你唔好呃得我太離譜。但我比你赚多我少少钱，我都话，哎呀，算数啦，算数，冇所谓啦。你会唔会喺街见到一啲游客，然后大家好茫然周围望，你话你埋去话有咩我可以帮到你啊咁噶？
0: 间唔系经常，不过都有试过吓，咁但系就。即係有時候要睇人哋眉頭眼額啦，有啲人未必中意俾你幫。
1: 係啦，有啲人中意自己摸
0: 下。係啦，咁但係如果即係有時譬如可能我聽見佢哋兩個人喺度互相對談，話好迷失啦，唔知乜乜咁，咁我都會多口話，喺前面就係㗎啦。係
1: 啦，我都係要佢哋兩個商量緊，唔知道點樣。
0: 係啦。
1: 通常睇地圖嘅時候，我就唔會加口講㗎啦。
0: 但係我咧就又遇過一啲因為我都幾多時候單身出門啦，就遇到一啲人咧就成日咧係即係呃我係無知少婦嗰啲咧。咁咧有一次咧喺意大利咧。我買完個薄餅一路食一路行一路食翻酒店嘅時候呢，有個男人呢就走埋嚟同我講問我請問你知唔知火車站，用英文問嘅因為好多時呢你喺加拿大一樣啦，你唔會開口同人哋講第二啲語言㗎嘛，梗係開口講英文
1: 係
0: 有咩理由佢見到我開口同我講英文呢，即係佢已經睇到我唔係當地人啦，係咪咁佢就用英文問我呢火車站喺邊度，咁我就話即係話咗俾佢聽嘅，即係佢又扮遊客，話指咗俾佢聽個火車站個方向喺邊度咁。咁跟住咧，嗰陣時啱啱係過紅綠燈嘅，咁佢就又唔過喎，又喺屋企度等我，咁就喺度鬧我傾偈。咁我就話咁佢就問我你喺邊度嚟㗎？唔知乜乜乜啦咁。一問到呢啲嘢咧，咁佢就咁我話我禮貌上就答咗句加拿大。跟住佢就講話我係滿地可㗎，跟住再講嗰啲嘢呢就全部唔合理㗎。咁我就算啦，即係我就知啲人呢即係一來睇穿係遊客，二來佢又即係唔知想
1: 搭散
0: 唔知想做乜嘢，
1: 想做乜嘅
0: 嘢係
1: 呀，係好會好麻煩㗎。
0: 咁所以呢即係譬如呢啲咁嘅情形呢，好多時我哋做遊客呢係有一啲要自己醒目啲嘅。咁有啲人係會蝦你係遊客嘅時候呢係埋嚟呢係想攞你著數或者即係打荷包或者咩都好，你唔知
1: 会噶，真系会噶。我譬如话，我好似你咁样，我哋两个都系成日单身，就系自己一个人出去。我有几样嘢我好小心嘅，譬如话我去到酒店咧，我系有一次譬如去到一啲地方比较危险啲嘅，嗰个地方唔系咁啲人唔系咁好人嘅时候啊，坏啲嘅区咧，我系连喺酒店单一个人食嘢我都唔食噶，我系叫 room service， 即我会好小心呢一样嘢。跟住另外一样嘢呢，坐的士呢我係一定喺酒店叫，我唔会喺街。
0: 街叫。
1: 因为酒店呢通常嗰啲大酒店你住嘅时候呢，佢都会抄低嗰、那个接咗你嗰个的士嗰个牌，嗰、那个牌系几多。我宁愿嘥啲钱呢同嗰个门房嗰啲人同我你同我 call 架的士。有根据。第一我冇返嚟或者我失咗踪呢，起码有得跟尋返啦，係囉。即係有幾樣嘢係要好留意。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我要去我去北京做嘢，即係我後來要住落好多半年到啊。咁我有一樣嘢呢，我發覺幾時發覺呢我已經係本地化咗，唔似遊客呢就啲乞衣唔再同我乞衣。係有少少失望。咦，我似咗本地人啊，係咪衣着啊樣樣嘢都似呢，即係佢哋已經唔會再追住我同我乞錢啦，因為本地人佢知道唔會俾錢，尤其是嗰啲唔係真係需要錢嘅乞兒，係啲細路咧，即係譬如話係見遊客，咁佢又扮起好得意嘅樣啊，啲遊客一定會俾啲錢佢。咁但係我後來經過嗰度咧，我話：哎，我已經本地化，我完全唔係遊客啊，好失望啊！
0: 不過我又想講下呢時做遊客又唔係大曬咯，你知我哋又中意影相嘅人啊，中意周圍影相啦。咁但係其實有啲人同埋啲鋪頭咧係唔鍾意你影相。係
1: 啊，我今次差唔多撞板啊！我係估唔到，我入咗一間海鮮嘅餐廳，佢將啲海鮮係鋪曬喺嗰度。咁我啱啱想影一影，好彩咧，我通常影相咧都係帶住。

0: 即係我都學要尊重呢啲咯。因為有時咧，有啲地方就寫明你唔可以影相，我就一定唔影啦。如果睇到，即係如果睇唔到，就好似你嘅情形嗰啲叫不知者不罪
1: 啦。係啊，
0: 咁但係咧，有時有啲地方就算冇個嗰個牌咧，嗰個檔主都未必中意你影。今次有一次咧，就去行街市咧，嗰個街市好似我哋中央街市咁嘅啫嘛，即係個大嘅市集嚟嘅。咁裏面有種菜呢我好鍾意嘅，咁我想影嚟留念嘅啫。咁拎起個相機未撳掣，嗰、那個檔主已經用本地話，即係唔係好友善咁樣同我講，就話你唔可以影相咁。咁冇嘢，咁我咪又用笑容回答返佢話，咁、哦、我唔影啦咁。咁即係我覺得同埋最好都係呢係問準咗人哋影唔影。
1: 唔緊要
0: 嘅。你唔識個語言唔緊要嘅、啊。你用下身體語言舉下個相機 ,ok, 咁你一個字 yes or no, 咁一啲好簡單嘅英文呢對方明對方點頭嘅時候你咪影得仲自在啲囉。唔使鬼鬼祟祟。
1: 同埋問咗呢係禮多人不怪。
0: 係
1: 呀。咁嗰啲人甚至我今次去旅行呢我就覺得好開心。咁我哋入到一個博物館，博物館一定認得㗎啦嘛。咁我哋就問嗰個守住個博物館嘅人講講，咁佢就話：我話我可唔可以影相？話啲嘢好靚，就其實我唔係想影嗰啲展品、嗯，展品我都覺得唔應該影，可能啲閃光燈會破壞咗佢。我係想影佢個建築物係哥德式嘅建築物，好靚。佢點知咧？佢唔單止話影得喎。佢仲跟住寫俾咗我個 website 俾我，佢、哦、話歡迎你將我哋呢度所有你影嘅相鋪上去，即係以後咧、
0: 啊，
1: 所有嘅遊人都可以喺上面嗰度睇到有關我哋呢一個博物館裏面所有嘅相。
0: 咁、嗯、啊好喎，真
1: 係哇好到啊！我預備我翻嚟整好曬啲相，我鋪上去
0: 表揚啊佢哋。
1: 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特別，我未見過一個博物會、啊啊、會係咁樣，同埋一啲都唔惡。
0: 通常如果佢唔俾你影相，我諗幾個原因啦，一個係驚嗰啲閃光燈
1: 破壞咗嗰啲物質，係啦嗰啲古老嗰啲嘢
0: 嘛。另外有時又驚你哋影咗又翻制啊呢樣。
1: 係啦、啊，係咯、啊，咁所以即係哇，今次係我一個好特別嘅，好特別好特別嘅嘢，同埋、啊、我都覺得係你要尊重，就算你喺一個廣場嗰度、
0: 嗯，
1: 你影都唔可以，除非你架。攝影機嗰個 zoom in 係好勁嘅，我通常都炸雞影嗰啲景色，但係我咧其實個重點係放喺嗰個人嗰度，係啦。
0: 因為我又好似最近聽到有人講咧，即係譬如版權嗰啲咧，就原來話我哋影我即係點解啲有時啲人咧唔係咁中意俾你影啊？原來亦個版權係屬於影相嗰個攝影師嘅。
1: 哦，系咩？
0: 系啊，我最近听香港有啲讲版权嘅人咁样讲，咁我可能就谂下啊，咁唔怪之啲人即系唔中意你乱咁影啦，因为原来影咗之后，即系除非你系名人，佢有肖像权啦、
1: 嗯。
0: 但系如果一般啲人，佢唔系名人，譬如你知我旅行影咗好多相咧，成日有第啲人喺度咧，
1: 系啊，
0: 我都谂下啊，呢啲我可唔可以刊登嘅咧？
1: 系唔得噶，应该唔得噶。你系理应系问过嗰啲人添啊。
0: 系啊。
1: 旧阵时，譬如话我哋好多新闻嘅台咧，佢都会影一啲行人。你会发觉而家因为呢一个版权嘅法例咧，嗰、那个人权亦都系人权，你唔可以影我挤上电视噶、
0: 嗯。
1: 我可能我唔中意。
0: 系系。
1: 所以你见到好多人咧系影脚噶咋。
0: 哦。
1: 即系影身体噶咋。譬如话你讲开肥胖的女人，而家唔应该食咁多甜嘢。咁、
0: 嗯、
1: 你追影一个肥胖喺街捉咗一个肥胖嘅女人，嗰、那个女人可以见到，你可以告你噶。
0: 嗯，即系冇问准过佢。
1: 系啊，都要小心啲嘅。即系游客影相，唔好以为游好似你话游客大晒，我影下你都唔得。
0: 哎呀，我有时见啲游客咧好烦咯。即系度
1: zoom in 啊 ，zoom 埋人哋嗰度影啊，
0: 同埋佢哋有时，哎呀唔使咁啦，好似摆个姿势，好似喺影楼影相咁。你知唔知啊？所有啲景点即系有几千、一千几百个人喺度等住影嘅，即系你真系唔好。虽然嗰啲地方好大，咁但系有时我觉得系好无聊。
1: 系啊，同埋你有阵时做游客影相，你都识做，譬如你影完，你快啲让开。你又唔好转个身嚟咧，你自己喺度欣赏风景。嗰、
0: 啊
1: 那个位置咧，你就快啲行开，等人哋个个都去影。
0: 我都喺度等紧，等你行开影嗰个位。所以有时要睇个人系咪即系醒目啊，即系你醒目
1: 同埋有冇家教，
0: 即系唔理人嗰啲，
1: 有冇文化？
0: 系啊，啲人唔理，就算有人等佢都唔理，
1: 睇到晒嘅。譬如话去做，我觉得游客去到个地方，大家好安静、嗯，你都应该安静。
0: 系啊，系啊。
1: 尤其是我哋自己个本族人啊，即系我哋有好多真系去到人哋好安静嘅喺一个艺术馆里边，哇个声嘈，过嚟过嚟睇下，好正啊！呢幅蒙娜丽莎，你睇下佢啊，
0: 蒙娜丽莎都皱眉头啊！
1: 系咯，
2: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更方便。

0: 你现在听紧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

0: 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这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说大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银行认购银价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中央气象台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指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预计其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预计直至明晚8点，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局部地区雨量可能会达到250至280毫米。另外，位于太平洋的热带气旋沙德尔正在向西北移动，并且逐渐增强，预计未来3日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下周中期进入东海。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是跟郑敬基谈话。郑敬基，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如果一般的听众他们认识你的，你可以提一些你拍过的剧集啊，或者你出过唱片，你略略讲讲，等一些人可以认到你究竟是哪个来
6: 的。好啊，最容易认到我的呢，就是我不是郑中基先。因为很多人我都希望有一天他都会可以上到这个访问。 咁我记得最容易记到我嘅三大角色或者三大形象咧，第一就系立晒个头向后边，有啲可能比较咧成熟啲嘅听众咧，咁咧就系嗰阵时我风云乐队将啲头发梳上后边啊，黑色长褛啊，因为嗰阵时英雄本色，咁咧就个膊头咧成尺阔嘅，可以摆三杯嗰啲奶茶都得嘅，咁嗰个就风云嗰个形象嘅郑敬基啦。跟住冇几耐咧就拍咗一个叫做《卡拉屋企》。咁啊，里边咧就成日着住件紫色嘅睡袍，咁咧我就叫做黄公子或者发髻。咁啊，当时咧我成日都有一两样嘢咧讲咧，啲人啊记得。如果你系可能睇过我啊嘅话咧，嗰度咧就系、一个处境喜剧。咁啊，我叫阿卢婉欣同我妈肥妈肥妈，咁啊成日都问佢攞钱嘅。咁同埋咧成日食嗰啲叫做好，其实嗰阵时有啲叫百力滋，不过我哋又唔准讲广告啊嘛。咁啊，所以叫做牛油棒棒就嗰阵时嚟啦。咁啊，跟住我谂最呢，即系最接近大家可能啊近期。不过都好耐噶，都《烈火雄心》消防员里面嘅司徒拔、士雕拔，咁就好多人都记得，即系嗰一幕我咧就对于我啲朋友冇晒朋友啊，老婆走咗佬啊，自己嘅仔又凑唔到啊，觉得好失败咁样咧，所以咧就喺个小学嗰度，即系冇交代我点样死嘅，但系一个篮球一跌跌跌，跟住我就喺下低地下咁样，咁所以三个咧就系啲人会应该记得到我噶啦。如果你都唔记得到我咧。留意听日啦，
5: 系啊，咁啊讲开就系、是，譬如话你而家咧就其实喺电台里边做添啦，喺、加拿大嘅多伦多电台里边，
6: 系啊，
5: 咁就喺加拿大嘅朋友咧就成日都俾人留开心机，都应该听到你噶啦。咁我就想系同你讲一讲，系将你到而家为止啊，我就唔会问你岁数嘅吓。咁到而家为止，我想分几日嚟到讲下你个生命啊嘅历程系点样。咁我讲第一个历程，咁我谂就系你嘅。即系你成长嗰、那个过程啦、即系你最初嘅时候，你个屋企大概系点样？系咪一个基督教嘅家庭啊？一或系你今次嗰时唔信啦、啊？一或系盲中中跟住父母信耶稣嘅咧？
6: 咁、啊，应该系 C 啦，跟住父母信耶稣。虽然系一个好似好虔诚嘅家庭噶啦，都因为点解咧？即系我谂嗰阵时候咧，我谂。好細個呢爹哋媽咪呢佢哋已經喺教會。我一出世我諗我就喺教會㗎喇。我以為我唔喺醫院出世嘅我諗。由細到大呢所有重要嘅節日呢都係去喺教會嘅。咁由於我有一個媽生嘅妹妹龍鳳胎啦。咁呢所以呢我哋成日都喺你知道當你有啲咁嘅特殊身份嘅時候呢教會啲人就覺得你好得意呀。咁你就會成日都喺啲唔同嘅場合裏面呢就會出現呀、朗誦呀、最緊要就呢樣嘢呢就係、有一個聖誕節呢就係、我記得夠大個啦即係聖景㗎嘛嗰時就要做耶穌出世降生咁樣喺馬槽。咁大家都會諗得到我細個梗係喐嚟喐去嗰時唔聽話呢就兩三四五歲嗰啲呢就做隻羊㗎啫。咁大部分都經過嘅咁即係呢啲就代表住佢哋係一個基督教家庭㗎啦如果唔係佢唔會俾佢做羊嘅。跟住大啲呢因為我同我妹係媽生㗎嘛。但我妹系高过我嘅，其实高我到我方蚊先，即系佢高我半个头。咁但系佢觉得哇，你两个咁得意，咁我就做咗药室。我妹啊做咗马尼麦啊，好奇怪。但嗰时细个冇谂呢啲啦。咁我细个咧就觉得都好多教会生活嘅，即系去。但系咧嗰时就冇分得咁，好似而家话啊几多岁要跟几多岁。我记得咧好似好细个咧就已经同去团契噶啦。因为其实嗰啲咧嗰时就冇分话要系呢个三年级就分三年级啦。咁我觉得我就喺一个咁嘅环境长大嘅。咁咧就不过咧就我都会咁样有时咧就会諗下爹哋妈咪。因为我爹哋妈咪就做飲食业嘅。咁咧所以咧就好忙先见到佢哋嘅。咁唯一呢成日同佢哋就係星期日啦同埋教会嗰啲周年年会啦又或者甚至乎教会嘅大会呢咁你知道大会建堂嗰啲呢咁关細路仔咩事呢但我諗佢細个就跟埋去呢都唔識悶㗎最初再大啲去到我諗五六年班我話咦點解咁多大人嘅開始反而自己呢就即係一路喺呢啲咁嘅環境長大啦查經班啦好熟啦唱詩啦報佳音啦咁我諗都經過曬呢啲唯一呢就喺呢個階段裏面發覺咗啊原來呢佢哋即係教會嗰啲即係譬如尤其是我自己爹哋媽咪啦可能佢哋會覺得嘩你哋都好熱心侍奉㗎喎但返屋企又唔係好傾偈即係好忙嘅咁而且呢就即係可能我都會留意到因為我個人比較真實啲好細個都係咁樣㗎睇啲嘢我諗我呢樣嘢係我由細到大都幾貫徹嘅就係成日睇完啲嘢喺個心度就冇乜所謂嘅即係我

0: 唔会话，哎呀，令到我好愤怒，哇，乜你咁唔同？净系觉得佢哋唔同咯，即系喺教会有一个即系做嘢嘅，即系同人交往好热心嘅，我又唔会怀疑佢系假嘅，但系翻到屋企咧，又唔系咁热切噶咯，大家就可能冇咗共同目标，反而喺屋企就大家睇下电视啊，咁啊间唔中就去下啲公园，咁啊跟住咧就唔系好多时候就好似教会咁热闹嘅，屋企咧就系好每个人有自己嘅空间。即系大部分细个就惊住冇空间嘛，我系细个系好多空间，就吓咁、啊、自己就望下骑楼啦，望落去我住喺六楼，睇下啲人喺度溜冰啦，咁啊自己睇下电视啦，同我哋咧就每个人有一个，即系咁当时可能少属于少少富裕啦，每个屋企咁我有个大哥，咁啊有一个孖生妹妹啦，咁每个人都有一个工人嘅，争啲以为自己系文来王子，但系唔系，咁就系咁咯。嗰阵时就请每个人中国人嗰啲姐姐咧，咁样，咁我嗰个凑我嗰个咧就叫做容姐，八个月凑我噶啦，所以佢话佢同我嘅关系咧，仲似阿妈同仔嘅关系多过我阿妈同我咯，系、嗯、啊。
1: 咁你觉得即系好多人就话，哦喺教会里边长大嘅细蚊仔都系乖啲嘅、嗯，啊受有好多好好嘅教育，诶同埋。但其实你作为一个咁样嘅细蚊仔，你回想过去啊，你觉得系好啊，抑或唔好咧？即系譬如话，而家有好多人都话会夫妻两个人都会商量话，究竟应该带埋个细蚊仔去礼拜堂，系俾佢喺教会嘅生活里边长大、嗯。你觉得对你嘅人生嘅影响，呢一段嘅日子喺教会嘅生活，或者你主学啊，学到好多圣经嘅嘢，系对你嚟讲系好啊，抑或唔好啊？
0: 我谂咧真系。都呢、这个问题都几好喎，真系呢、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如果你系未，即系你听紧收音机啊，上网听到咧，一定系上网听到啦。咁咧就一定首先谂，我觉得而家谂翻转头咧，无论你系基督徒唔系基督徒咧，做一个好负责嘅责任就系你谂清楚你系咪好想笑小朋友先，因为小朋友系一个另外一个好似你将会长大，佢会经历人生好多自己嘅抉择嘅。咁所以基督徒你谂埋系咪生 B B 先，系啦 ，OK。我都觉得应该系带去教会长大，虽然我经历咗好多嘅阶段，我就觉得一里面呢就佢的的确确由细到大啲人系对人系好嘅，即系无论嗰样嘢，即系好似点解啲人 send 人去童军呢，点解 send 人去纪律部队呢，点解要去学下呢啲嘢呢，其实你唔系明做咩嘅，你做下做下之后呢就有一套嘅嘢，觉得即系好似啲人打得功夫多，你识得黐手，你突然打埋嚟你都识挡啦。我谂系有嗰种嘅好处，唔好处就系咩呢，即系好似得一好单向嘅，即系因为世界呢就好多嘢发生緊啦。咁我谂我哋如果做细嘅呢，我其实好希望啲家长呢諗返起呢，其实佢哋会明下出面嘅世界其实有好多唔同，淨係教会嘅生活其实仲有其他都唔系衰嘅。不过呢即系好容易就系定咗某种系好同唔好。不过我觉得即系諗返转头，我觉得系睇得嘢简单咗。即係俾我個感覺係，但係咧亦都睇咗啲嘢咧，就係、是、即係因為當你喺教會好耐嗰陣時候咧，我諗教會嘅人要更加大方先得，因為你要大 show， 因為你哋大人咧，我哋細個咧，其實你哋以為我哋睇唔到啲嘢咧，全部我哋都喺個心裏邊，雖然唔識講俾你聽，一細路仔咧就一係就好夠直言咧就話，點解你咁樣做嘅？你屋企唔係咁噶咁樣，咁講咗，哎呀唔係咁講咁嘅，叫你講大話啦，真係咪？但係咧，即係話如果你唔係咁大方嘅話咧。即系俾人，即系个感觉，细路仔就会谂啊，哦，原来都有两种嘢嘅，一个人，尤其是教会嘅，无论你系爸爸妈妈定系执事又好，啲团长又好，所以咧，你一定系俾我谂起做教导嗰班咧，反而系你个责任就真系谂清楚，你系咪做，即系一系你开放啲，一系你咧就话，我、哦、系啊，我哋都 Facebook 噶，我哋唔识，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我觉得系好，不过咧佢会有好大冲击嘅呢个细路会。
1: 咁样即系譬如话你讲开细蚊仔嘅时候，譬如你头先特别提到一样嘢，即系譬如话大人喺教会一个表现一个样吓，翻到屋企另外一个样，对你嚟讲嗰阵时你得到啲乜嘢嘅信息咧？你系觉得系咪人人都系咁样啊？因为你话头先你唔会愤怒噶嘛，系俾咗即系你睇咗啲乜嘢嘢咧？
0: 睇咗我谂系佢哋即系好。即系好谨慎啊，或者要好讲嘢，要好小心咁样啦。即系好多时候要话，哎呀呢啲咁样讲呢就边个唔高兴啦。但系都有啲似出面社会㗎，其实即系好似要讲即系嗰个 即係講嗰個尊卑，唔係講唔應該尊重人，即係有啲人即係做咗咁耐年長，你係應該尊重佢。但係咧變咗有時你變咗唔係冇乜道理可言啦，即係

0: 开始系咪恒久忍耐啊？咁最紧要个爸爸妈妈翻屋企有冇恒久忍耐啦、啊？系咪啊？即系如果冇咧，啊嗰、那个细路仔咧，即系会有好多呢啲疑问嘅。不过唔识点样讲出嚟咧，大咗我谂嗰啲唔系叫愤怒啊，即系突然间会讲。我谂嗰啲愤怒系嚟自点解？你见到好多基督教家庭嗰啲执事啲仔啊，或者牧师啲仔咧 ，end up 咧系咪好似你话佢哋好激嘅？点解都唔同咗反叛咧？其实因为佢积埋好多唔好意思讲嗰啲嘢咧。哇！咁多即系两个 system 喎、哦，喺我里边咧，又系话哦系要咁样，但你唔系咁，我又唔问得，又惊住问咗啊！你喺唔适当嘅时候问，我几多惊你做呢啲嘢嘅时候咧，咁 end up 咧就个细路仔咧一次过就啊爆咗出嚟啦，就系咁啦。
1: 好啦，咁今日讲完咧就系郑敬基嘅细蚊仔嘅时候啦，咁啊，听日开始讲咧，就开始识嘢咯噃，开始见到好多真实嘅嘢咯噃，啊，家庭噶啦，啊，佢周围噶啦，咁啊，如果想知道咧，喺佢嘅童年或者少年期有啲乜嘢嘢咧，就听日听啦。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节目，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8: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8: 有望，
7: 有望，
8: 有爱，
7: 有爱。
9: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10: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9: 一三有机密码。
11: 2013年3月11日，下令时间正式开始，有机电台换新装啦！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12: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凭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我们继续阅读下去，就会看到这些劝勉的根本理由。

0: 就是在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及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又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

0: 原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執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说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有吸引力。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伊战事进入新阶段，重申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曼斯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一种博弈，因为伊朗亦都会试图向美国作出类似行动。不过曼斯认为，过去几个礼拜伊朗感受到的压力显著大过美国。伊朗议会议长卡尼巴夫就说，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卡尼巴夫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因此转为打认知战和经济战，认为敌方的目的是掠夺资源，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072点，升了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3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1, 日元 158.79,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75, 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9, 澳元对美元 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82.36 美元，卖出 4582.87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呢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呢，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面呢，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返教会嘅呢系有一位姊妹呢，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返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囉。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返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呢我就个个礼拜都有返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呢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返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屘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返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係基于上唔捨得自己嘅母会囉。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面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喺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当时你仍然做緊生意，咁你有冇过嚟
1: 啊？其实系，咁我呢就一路都做緊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咪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係争150几日。但係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的屋咁样的，其实在度暂住，看看有咩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咁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啦，预备有教会给我们啦。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咯，咁见到这间 old time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咁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咁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滴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

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那么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咁其实即係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係有啲忘唔到自己係唔知嘅。但係基于上自己係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係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係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係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係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面嘅嘢同二女讲唔到嘅。咁正係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呀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囉，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呀，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为意。咁同埋我个人呢系比较硬净啲㗎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

0: 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生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我
1: 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驚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係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囉。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预期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工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系史蒂文斯，而呢间公司就系后来嘅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系后来微软公司嘅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表示，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均表示，首日认购户人数及金额均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就话，大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北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北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至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为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

0: 为自己及同行者预订最多五个名额，渔护处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的查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一名男童星期日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气促，被带到广华医院急症室求医，留院接受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心肌炎。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潜伏期内无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因为发烧同上呼吸道症状入院治疗，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这名家居接触者已经康复出院，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外长王毅转到印尼访问，和印尼澳长苏吉若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中方愿与印尼以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为遵循，相互理解和支持，开好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助力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苏吉若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4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7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58.95，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92.39 美元，卖出 4593.8 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你是不是希望那些有需要的人会向你开放心灵呢？神赐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他们的问题，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听，让我分享神向我讲了什么说话。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你收听史丹尼

0: 牧师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日的信息的主题呢，是属灵的分辨力，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课。我们会探讨圣徒是怎样透过圣灵得着分辨的能力，请你留心收听。
1: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始，保罗一直提及智慧，他提及智慧的愚昧同埋人的智慧是不足的。然后他在二章六节开始的时候用言义这个字眼，意思是说以下所讲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起，保罗提及属灵的分辨力。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至十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六节，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保罗在雅典同哲学家辩论智慧的问题，但是他失败了。于是保罗说在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不是要贬低智慧，但是属世的智慧并不是唯一的智慧。保罗所讲的智慧是另外一种智慧，拥有圣灵的人才可以得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我们里面一种判断能力，它使我们能够认真的判断和研究一些

事物，睇到真相。这个不是人的工作，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作出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力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神将事实的真相向我们揭示打开。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分辨力，比如在某些情况当中，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这个时候就需要求主给我们分辨能力。我们的朋友在面对抉择的时候，亦会咨询我们的意见。在这个时候，我们亦需要属灵的分辨力。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全知的，他完全知道人心里面的隐情。圣灵会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和智慧，能够分析和判断这件事，以致我们知道神在当中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神有什么的想法。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才是真智慧。在作出一个抉择之前，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去衡量。因为神不单单看到外表，他亦都看到里面的。好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属灵的分辨就作出决定，我们就将事情搞乱了。神的子民作抉择的时候不应该太仓促。保罗说，神已经将世界的智慧看为愚昧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那里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做抉择的原则是和不信的人完全不同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我们都讲智慧，我们亦有权利和能力从神的角度去判断事物。唯有当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分析事物。第六节里面的完全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将属灵的分辨力和属世的智慧作一个比较。属灵的智慧是和世界的系统当中所讲的智慧相反的，但是我们仍要生活在世界的系统当中，直至主再回来将我们接去为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属灵的分辨力是一种超自然的领悟能力，这种知识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要其他人启示出来的。在那些日子，有一些奥秘的群体，他们会学习一些不可告人的知识，保罗用当时流行的字眼来表达。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个奥秘亦可以说是启示的结果，除非是出于启示，否则这些隐藏的智慧是人不能够知道的。正如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永远不能

乜嘢意义啦。我哋相信一位冇见过嘅人，然后话自己系得救嘅，将来会去到天堂，话耶稣复活咗，圣经系真实嘅。但系我哋点样证实我哋所相信嘅呢一切呢？因为唔信嘅人都话圣经系有谬误嘅，冇任何意义嘅。唔信嘅人唔能够理解圣经，因为圣经唔系为佢哋而写嘅，圣经系为神嘅子民而写嘅。但系我哋可以应用圣经里面嘅信息同唔信嘅人分享。嗰、那个隐藏咗嘅奥秘就系钉十字架嘅基督系全人类嘅盼望。冇一个人可以编造咁样嘅故事情节，冇一个人可以设计一个救恩嘅计划，是关于神独生嘅儿子喺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嘅。我哋只要相信接受耶稣死而复活嘅事实，我哋嘅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好多人唔相信福音，是因为佢哋觉得呢一个系唔合理嘅。呢一个就系神嘅智慧啦，整个十字架嘅概念都系神嘅智慧。同耶稣同时代嘅犹太人亦唔相信耶稣。自从有人类历史以嚟，其中一件隐藏嘅事就系教会时代嘅出现。我哋而家都系活喺呢个时代当中，虽然喺旧约时代已经有呢一个概念，但是当时的人却是看不清楚，神将大部分的事情都隐藏起来。要认识神的心意，唯一方法就是神亲自向我们启示，神给我们祂的智慧、理解能力和属灵的分辨力。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些能力，我们是不能够明白和理解的。不信的人都只是运用人的理解力，所以他们不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说，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的人是不能够明白的。跟着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再跳到去第十三节，经文第十三节这样记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后我们再跳回去读第九节，保罗说这些的事是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第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一节经文其实不是形容天堂的。保罗的意思是说，神已经给我们亮光、智慧和属灵的分辨力，以致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那个是以前的人从未曾想到的。所以单单读福音书是不足够的，因为耶稣仍然是生在律法之下。在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同基督的关系，基督在我们心里面的作为，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身份和产业，以及基督徒怎样生活，才有很清楚的描述。神给保罗有属灵的亮光和智慧，将神的启示解释给我们听。这些启示出来的奥秘包括我们同基督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产业，以及我们怎样过得胜的生活，不再活在律法之下。

稣系生喺律法之下，活喺律法之下，亦都系死喺律法之下嘅。但系十字架却使我哋可以活喺恩典嘅时代。福音书亦好重要，因为佢让我哋认识耶稣，同埋佢点样回应一啲处境。而保罗书信却系帮助我哋应用耶稣嘅原则。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以前不要人明白这些属神的奥秘，因为人有限的智慧和理解能力是不能够明白的。人类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计划，因为神将他的部分计划都隐藏起来。所以如果神不将奥秘启示出来，人是没办法从另一个途径得到的。比如旧约的先知亦只是知道一部分，神只是要给摩西一部分的启示，这些启示一直在这传流累积下去，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所以圣经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神一步一步将启示显明出来，到了保罗书信的年代，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以前的圣经作者得到神的启示，但是自己却是不是太过明白，因为启示的过程是渐进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启示的意思是向我显明，让我睇见同埋明白。第九节话，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是透过圣灵将奥秘启示出来。在人生抉择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分辨力，先能够清楚事态的真相。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启示，圣经是唯一记载了神的启示的书。那些写圣经的人都是被神的灵所感动，将神的说话启示出来。同样神的灵亦光照我们，我们先至能够明白真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是愿意等候神，寻求神的指引的。这个亦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分辨的灵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判别事物的。在第十节话，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的灵完全的了解自己的动机和意欲。同样经文话，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除非圣灵愿意向我们启示神的心意，否则我们是不会明白的。而且不是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有属灵的分辨力。有些基督徒活在肉体之中，常常悖逆神，刻意违背神的命令，触犯神的律法，他们是不会有属灵的分辨力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里这样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我们活在肉体之中，凭己意而行，这样圣灵是不会给我们属灵的发

0: 辨力嘅。所以我哋要信服圣灵，因为圣灵完全认识神嘅心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同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和谐一致，同区同步的话，我们做决定就更加容易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所讲的并不是世界所讲的智慧，而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灵所得的智慧。圣经是神的智慧，我们有权利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思想和心灵是不是知道怎样应用出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世上唯有圣经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智慧，这个是永生神不可以改变、没有谬误的智慧。当我们走在圣灵之中，祂就会赐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如果我们要得着属灵的分辨力，我们必须要信服圣灵。
1: 今日的信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信徒活在肉体和犯罪的光景里面，他就会失去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一定要信服神，才可以明白他的心意。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日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话，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话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2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

0: 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并非一般唐狗。处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话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道琼斯指数报53,152点，升3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8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1.77美元，卖出4,602.6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呢个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啦。

我样样都好有把握。而家当我拥有咗咁多嘢嘅时候，又好似我里面欠缺咗啲咩？

0: 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
3: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四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话，今批银债4.25厘的保证息率吸引。亦有市民话，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及汇丰都表示，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表示，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话大约1/5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具吸引力。渔护署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是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是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署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昨日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只袭击，其后不治。渔护署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并非一般唐狗。署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以及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话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

0: 道瓊斯指數報53,152點，升3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8點，升3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802，加元1.377，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63，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01.77美元，賣出4,602.65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2-3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4: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点，星期六中午12点，星期日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嘉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嘅教导同提醒嘅节目，每小时嘅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打鼓岭一名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的女负责人日前怀疑被一只寄养的狗袭击，其后不治。渔护处证实，涉事狗只是有格斗犬混血品种的狗只，并非一般唐狗。处长黎坚明说，只要狗只带有格斗犬血统都会被界定为格斗犬，但是涉事狗只的晶片显示为唐狗，当局会调查原因和狗只的来源等。环境及生态局表示，会检讨格斗狗只的定义和名单，全面审视相关管控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八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五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

0: 航，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15点，升4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6，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5.09美元，卖出4625.93美元。天气方面，呢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4: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同周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特区政府欢迎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案件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支联会无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前后，都以不同活动及渠道广泛鼓吹及宣扬所谓的纲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法庭的裁决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渔护处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东坝的破边洲路段试行免费预约制度，必须实名登记预约。至于进入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预约制下由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时段进入，每两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上限2000人。每人每次可以在指定旅游平台为自己和同行者预订最多5个名额。渔护处会在破边洲路段的入口设立站点，处理入场和游客查询。道琼斯指数报53331点，升5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04，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7，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3.99美元，卖出4624.5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

0: 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6: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嘅音乐同埋诗歌，有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话，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同埋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透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國又對包括巴西在內幾十個國家的商品加徵 12.5% 的關稅，理由是這些國家在執行強迫勞動禁令方面力度不足。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美國歷屆政府針對伊朗採取的制裁和施壓政策都以失敗告終，美國最新宣布的對伊經濟施壓行動同樣注定失敗。阿拉格齊星期五晚在社交媒體發文，回顧美國近年針對伊朗採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說14年前美國宣稱對伊朗實施史上最嚴厲制裁，8年前又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5個月前提出要求伊朗無條件投降，這些政策最終都失敗。他批評美國歷屆政府對伊朗政策並沒有實質變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76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9.03，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7，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67美元，卖出4617.1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1.2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每日24小时。
1: 是啊，咁点上网啊？
0: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

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有多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话，特斯拉、小米等九间车企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把手相关问题，宣布召回超过400万架车，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架。小米、领跑和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和9万架车。根据当局发布的公告指出，今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把手和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形时，可能影响车内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这些车企说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并透过汽车远程升级技术更新车窗控制软件，令车辆在碰撞后自动降下车窗，以降低安全隐患。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几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3276点，升5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03，瑞士法郎0.801，加元1.377，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67美元，卖出4617.1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0

0: 九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北纬21.2度、东经10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起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6: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感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起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山东临沂沂河新区一处房屋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事发昨日下午三点几，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赶到现场开展应急救援。经初步排查，怀疑是租户非法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爆炸，当局调查事故原因并展开善后工作。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有关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今个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是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上周六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西北大约2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三面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面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 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

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我哋今日讲一个好开心嘅题目，我同阿 Debra 都好鍾意嘅呢，就係做游客。
7: 你鍾唔鍾意做游客？我成日都觉得呢，如果你喺个地方呢变咗个游客呢，你肯定俾人哋
6: 其实呢我鍾意做一个半游客。
7: 係囉。
6: 但係即係我哋鍾意旅行嘅人呢，就点样都会系游客㗎啦，因为你都买嗰度生活。但我鍾意呢係预先了解一下当地嘅风土人情啦，做啲資料搜集啦，咁嘅時候我去到呢就唔會好似傻瓜瓜一個外來人咁樣樣，即係我諗都唔係淨係話怕俾人呃嘅，而係我覺得如果我哋有心去一個地方，因為可能我同 Debra 呢去地方呢就唔係真係淨係玩呀咁樣，我哋都好想即係認識嗰個地方嘅特色呀，
7: 體驗下佢哋嘅生活，
6: 係啦，會專炒一啲好地道嘅嘢，
7: 即係譬如話佢哋嘅街市
6: 啦，係啦，
7: 即係佢哋嘅茶餐廳啦，
6: 佢哋嗰啲平民區呀，即係唔好去遊客區，淨係
7: 佢哋食啲乜嘢呀，佢哋本身每日食啲乜嘢，我哋想食返佢啲餐啦，
6: 情願咁樣樣。咁變咗呢，我都唔做一個半遊客都幾好。不過有時我就試過呢，有時就算係即係工作嘅需要呢，都唔係旅遊添啦，即係個外地人。我好多時呢喺美國呢比較多見嘅，反而歐洲好啲。喺美國多見嘅呢，就係啲的士司機真係好蝦我哋嘅。
7: 好，周圍嗰啲的士司機係最難搞的。
6: 係啊，咁就專登兜路。係
7: 啊，我今次我去旅行都試到啊。
6: 係啊，
7: 嗰間酒店其實離開個車站好近嘅。
6: 係啊，佢帶你有個 taxi tour。
7: 我就睇曬㗎啦，我睇曬地圖。
6: 係啊，
7: 咁我知其實喺嗰度。咁但我老公就話好想試下佢哋嘅的士係點樣。咁我就睇到，我話係咪應該你喺度 U turn 就去到嗰度？
6: 咁佢點答你？
7: 咁佢話啊係啊，你識路啊？我話係啊，咁。咁然後去到嗰度，咁當然我哋即刻都好感激，係一個伯嚟嘅。咁佢喺個火車站嗰度排咗咁耐隊，你去一個淨係三分鐘就到嘅地方，咁佢又好冤枉噶嘛。咁所以我哋都貼得好多俾佢，好彩佢冇繼續同我哋遊花園。如果繼續遊花園咧，
6: 咪貼少啲咯，
7: 係啦，唔貼添，
6: 貼添係啦。我都係啊，我試過咧有一次就係喺美國做嘢啦。咁由我酒店去做嘢嘅地方其實係唔係太遠。上的士呢，個的士司機竟然向相反方向行
7: 一輪先。
6: 咁嗱，如果你向同一個方向去兜路，我反而唔係好覺。佢向相反方向行，我就覺啦。咁我就話俾佢聽，我話我要去個地方唔喺依邊，我係另外個邊嘅。咁呢個的士司機呢，蝦我一個即係女子啦，知我唔係美國人啦。咁呢就仲要惡人先告狀啊。咁呢就大聲話你淨係話邊度嘛，即係賴我講錯地方。
7: 講得唔清楚。
6: 咁我梗係話唔係啦，我話即係我就好 firm 啦，即係好堅決咁話唔係啊，我係講得好清楚俾你聽係邊個地址咁樣。咁到最後呢，佢就更加惡人先告狀呢，就兇我喎，就話你唔好再嘈啦，你再嘈你信唔信我喺度放低你啊咁樣。即係嗰個差唔多係高速公路咁上下啦。咁我就話，咁我就冇同佢拗，我就於是拎起我個手提電話呢，作狀嘅啫，就求其撳幾個字呢，就用中文講嘅。咁就即係其實我係嚇返佢轉頭，即係第一你的士司機，你架的士有曬牌照有曬嘢嘅，即係我要抄低你啲資料係好易嘅啫。咁佢就死死地氣，即係架車返轉頭就載返我去即係嗰個地方。咁所以呢，即係我成日就成日

0: 用手提电话咧嚟作状嘅，就等啲人知道咧，你唔好虾我，即系我随时可以揾到人，
1: 系啦，
0: 或者起码我都留咗一个资料，我而家系发生咗咩事咁样样。
1: 系啊，有时会好掹神，但我后来咧都有养成一个习惯，就系话，譬如话买嘢一定系买贵噶啦，吓本来都
0: 即系做游客，
1: 系啦，做游客一定系嘅。咁我话，诶咪算咯，即系当系。都是 part of 个旅费啦，当系旅费啦，因为你觉得真的好好好呃噶，你一个傻瓜咁样上嚟，
0: 心甘情愿俾人呃啦。
1: 我都觉得，总言之，你唔好呃得我太离谱，但我俾你赚多我少少钱，我都话，哎呀，算数啦，算数，冇所谓啦。你会唔会喺街见到一啲游客？然后大家好茫然周围望，你话你埋去话有咩我可以帮到你啊咁噶？
0: 间唔系经常，不过都有试过吓，咁、啊、但系就即系因为有时候要睇人哋眉头眼额啦，有啲人未必中意俾你帮，
1: 系啦，有啲人中意自己摸，
0: 系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有时譬如可能我听见佢哋两个人喺度互相对谈，话好迷失啦，唔知乜乜咁，咁我都会多口话，喺前面就
1: 系
0: 噶啦，
1: 系啦，我都系要佢哋两个商量紧，唔知道点样，
0: 系啦。
1: 通常睇地图嘅时候，我就唔会加口讲噶啦。
0: 但系我咧就又遇过一啲因为我都几多时候单身出门啦，就遇到一啲人咧就成日咧系即系呃我系无知少妇嗰啲咧，
1: 吓
0: 咁咧有一次咧喺意大利咧。我買完個薄餅一路食一路行一路食翻酒店嘅時候咧，有個男人咧就走埋嚟同我講，問我請問你知唔知火車站用英文問嘅？因為好多時咧你喺加拿大一樣啦，你唔會開口同人哋講第啲語言噶嘛，梗係開口講英文。
1: 係
0: 有咩理由佢見到我開口同我講英文咧？即係佢已經睇到我唔係當地人啦，係咪？咁佢就用英文問我咧火車站喺邊度？咁我就話即系话咗俾佢听嘅，即系佢又扮游客，话指咗俾佢听个火车站个方向喺边度咁。咁跟住咧，嗰阵时啱啱系过红绿灯嘅，咁佢就唔过，又喺屋企度等我，咁就喺度闹我倾偈。咁我就话佢就问我你喺边度嚟噶，唔知乜乜乜啦咁。一问到呢啲嘢咧，咁佢就咁我话我礼貌上就答咗句加拿大。跟住佢就講話，我係滿地可㗎。跟住再講嗰啲嘢咧，就全部唔合理的。咁我就算啦，即係我就知啲人咧，即係一來睇穿係遊客，二來佢又即係唔知想
1: 搭散，唔知想做乜嘢，
0: 想做乜嘅，其實
1: 嚇係好會好麻煩㗎。
0: 咁所以咧，即係譬如依啲咁嘅情形咧，好多時候我哋做遊客咧係有一啲要自己醒目啲嘅。咁有啲人係會蝦你係遊客嘅時候咧，係埋嚟咧係想攞你著數啊，或者即係。打荷包或者咩都好，你唔知道
1: 会噶，真系会噶。我譬如话，我好似你咁样，我哋两个都系成日单身，就系自己一个人出去。我有几样嘢我好小心嘅，譬如话我去到酒店咧，我系有一次譬如去到一啲地方比较危险啲嘅，嗰个地方唔系咁啲人唔系咁好人嘅时候啊，坏啲嘅区咧，我系连喺酒店单一个人食嘢我都唔食噶，我系叫 room service， 即系我会好小心呢一样嘢。跟住另外一样嘢咧，坐的士咧，我系一定喺酒店叫，我唔会喺街
0: 叫，
1: 因为酒店咧通常嗰啲大酒店你住嘅时候咧，佢都会抄低嗰、那个接咗你嗰个的士嗰个牌，嗰、那个牌系几多少、我宁愿嘥啲钱咧，同嗰个门房嗰啲人同我，你同我 call 架的士、有根据，第一我冇翻嚟或者我失咗踪咧，起码有得跟寻翻啊，系咯。即有几样嘢系要好留意，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我要去我去北京做嘢，即我后来要住落好多半年到啊，咁我有一样嘢咧，我发觉几时发觉咧，我已经系本地化咗，唔似游客咧，就啲乞衣唔再同我乞钱，系有少少失望。咦，我似咗本地人啊，系咪衣着啊，样样嘢都似咧，即佢哋已经唔会。追住我同我乞钱啊，因为本地人佢知道唔会俾钱，尤其是嗰啲唔系真系需要钱噶，而系啲细路咧，即系譬如话系见游客，咁佢又扮起好得意嘅样啊，啲游客一定会俾啲钱佢。咁但系我后来经过嗰度咧，我话我已经本地化，我完全唔系游客啊，好失望啊。
0: 不过我又想讲下呢时做游客又唔系大晒咯，你知我哋又鍾意影相嘅人又鍾意周围影相啦。咁但其实有啲人同埋啲铺头呢系唔鍾意你影相。
1: 我今次差唔多撞板啊我系估唔到我入咗一间

0: 海鮮嘅餐廳，佢將啲海鮮係鋪曬喺嗰度。咁我啱啱想影一影，好彩咧，我通常影相咧都係帶住笑容，即係唔係，同埋係插完之後就走噶啦，即係我唔會擺鏡頭啊，
1: 搞嚟搞去。
0: 但係我一插完之後，我一握高頭，佢就寫咗一句英文，寫咗一句嘢咧，就請你先問過我哋先影相嚇。
1: 咁佢都冇鬧你。
0: 冇鬧我，
1: 你因為你嘅笑容已經問咗，
0: 係啦，同埋我係好快嘅，即係我好快，我又唔似到係佢嘅即係仇家，或者係佢嘅即係佢裏面同佢爭緊生意，另外間海鮮鋪咁樣。
1: 我即係我都學要尊重呢啲咯，因為有時咧有啲地方就寫明你唔可以影相，我就一定唔影啦。如果睇到，即係如果睇唔到，就好似你嘅情形嗰啲叫不知者不罪，
0: 係啊，
1: 咁但係咧有時有啲地方就算冇個嗰個牌咧。那個檔主都未必喜歡你影、今次有一次呢就去行街市呢，那個街市好像我們中央街市那樣，就是一個大的市集來的，那裡面有一種菜呢我很喜歡的，那我想影來留念，那拿起個相機未按掣，那個檔主已經用本地話，就是不是很友善這樣跟我說，就說你不可以影相，那沒事，那我就用笑容回答他說、那我不影啦，那即我覺得同埋最好都係咧，係問準咗人哋影唔影，
0: 唔緊要
1: 嘅。你唔識個語言唔緊要嘅，你用下身體語言，舉下個相機 ，OK 咁，你一個字 yes or no 咁，一啲好簡單嘅英文咧，對方明，對方點頭嘅時候，你咪影得仲自在啲咯，唔使鬼鬼祟祟。
0: 佢同埋問咗咧，係禮多人不怪。咁嗰啲人，甚至我今次去旅行咧，我就覺得好開心。咁我哋入到一個博物館，博物館一定唔影得噶啦嘛。咁我哋就問嗰個守住個博物館嘅人講講，咁佢就話：我話我可唔可以影相？話啲嘢好靚，就其實我唔係想影嗰啲展品，展品我都覺得唔應該影，可能你啲閃光燈會破壞咗佢。我係想影佢嘅建築物，係哥德式嘅建築物，好靚。佢點知咧？佢唔單止話影得，佢仲跟住寫俾咗我個 website 俾我，佢話歡迎你將我哋呢度所有你影嘅相鋪上去，即係以後咧，所有嘅遊人都可以喺上邊嗰度睇到有關我哋呢一個博物館裏面所有嘅相。
1: 咁啊好喎，真
0: 哇好到啊！我預備我翻嚟整好曬啲相，我鋪上去
1: 表揚啊佢哋。
0: 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特別，我未見過一個博物館會係咁樣，同埋一啲都唔惡。
1: 通常如果佢唔俾你影相，我諗幾個原因啦，一個係驚啲閃光燈
0: 破壞咗嗰啲係啦，嗰啲古老嗰啲嘢
1: 啊嘛。另外有時又驚你哋影咗又翻制啊呢樣。
0: 係啦，係咯。咁所以即係哇，今次係我一個好特別嘅，好特別好特別嘅嘢，同埋我都覺得係。你要尊重，就算你喺一個廣場嗰度，你影都唔可以，除非你架攝影機嗰個 zoom in 係好勁嘅。我通常都炸雞影嗰啲景色，但我咧其實個重點係放喺嗰個人嗰度，係啦。
1: 不過我又好似最近聽到有人講咧，即係譬如版權嗰啲咧，就原來話我哋影，我即係點解啲有時啲人咧唔係咁中意俾你影啊？原來影個版權係屬於影相嗰個攝影師嘅。
0: 哦，系咩？
1: 系啊，我最近听香港有啲讲版权嘅人咁样讲，咁我可能就谂下啊，咁唔怪之啲人即系唔中意你乱咁影啦，因为原来影咗之后，即系除非你系名人，佢哋有肖像权啦。但系如果一般啲人佢唔系名人，譬如你知我旅行影咗好多相咧，成日有第啲人喺度咧，
0: 系啊，
1: 我就谂下啊，呢啲我可唔可以刊登嘅咧？
0: 系唔得噶，应该唔得噶。你系理应系问过嗰啲人添啊。
1: 系啊，
0: 旧阵时譬如话我哋好多新闻嘅台咧，佢都会影一啲行人。你会发觉而家因为呢一个版权嘅法例咧，嗰个人权亦都系人权，你唔可以影我挤上电视噶。可能我唔中意，所以你见到好多人咧系影脚噶咋，即系影身体噶咋。譬如话你讲开肥胖的女人，而家唔应该食咁多甜嘢。咁你追影一个肥胖喺街捉咗一个肥胖嘅女人，嗰个女人可以见到，你可以告你噶。
1: 即系冇问准过佢，
0: 系啊，都要小心啲嘅。即系游客影相，唔好以为游好似你话游客大晒，我影下你都唔得。
1: 哎呀，我有时见啲游客咧好烦咯。即喺度
0: zoom in 啊 ，zoom 埋人哋嗰度影啊，
1: 同埋佢哋有時，哎呀唔使咁啦，好似擺個姿勢，好似喺影樓影相咁。你知唔知啊？所有啲景點即係有幾千、一千幾百個人喺度等住影嘅，即係你真係唔好。雖然嗰啲地方好大，咁但係有時我覺得係好無聊。
0: 係啊，同埋你有陣時做遊客影相，你都識做，譬如你影完，你快啲讓開。
1: 係啊。
0: 你又唔好转个身嚟咧，你自己喺度欣赏风景。嗰、那个位置咧，你就快啲行开，等人哋个个都去影。
1: 我都喺度等紧，等你行开
0: 影嗰个位。
1: 所以有时要睇一个人系咪即系醒目啊。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

0: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2: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说，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